0: 统建筑业人工成本高、施工精度低、安全隐患多、效率提升难等行业痛点，推动建筑施工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转变，为我区建筑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
1: 近年来，上浦镇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为提升游客体验感，缓解交通压力，该镇利用闲置建设用地新建游客集散中心。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结顶，计划今年十月底完工。
0: 走进上浦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整栋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墙体砌柱全部完成，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后续施工。该项目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一层设有游客大厅、乡村书吧、文明实践站，并贴心配套了卫生室和一老一小服务空间。二层为设施综合大厅，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功能。室外同步建设3550平方米停车场，设小车位48个、大型车位15个，配套二级公交中转站。建成后，游客可在此换乘前往大善小屋、荷花塘、梅雾古道等热门景点。
2: 这个项目目前已经主体结构已经结顶了，那目前进入这个墙体砌柱、门窗安装、室内粉刷这个阶段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完成了55%总进度啊。预计呢，到十月底就是全面完工，啊，并且在外围这个区块的话，可以投入使用了的。
0: 据悉，上浦镇拥有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梅雾古道、石井水库等一批文旅地标。数据显示，全镇年游客量从2021年至2023年的年均超10万人次，攀升至2024年的20万人次，2025年更突破100万人次。其中，仅慈源文化小镇片区年游客量就超20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游客集散中心建成后将承担游客集散、交通换乘、便民服务等多重功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走得畅，进一步补齐配套短板，助力全镇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日前，来自益亭镇产地的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超市。500克盒装新鲜杨梅在生鲜区上架，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购买。这也标志着益亭杨梅成功打通了沪上零售渠道，为后续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0: 近日，在上虞陆科杨梅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工作人员正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经过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后，通过超市的冷链车直接运往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然有品质口碑，但线下渠道主要依靠朋友圈预定式销售和旅游采摘，大型连锁超市难见踪影。那么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几道关呢？
3: 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测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10克起的。
0: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益亭试采购2回，这次是第3次，加起来有近4000斤，销售情况都还不错。为达到超市的上架标准，我区在产地端也做足了配套。目前全区已形成3级网格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的监管体系，分布在各乡镇街道的快检室也会密集检测杨梅样品。益亭镇新横塘村梅农李爱娟坦言，孩子在外工作，家里的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们老两口打理。今年产量比往年多了1倍以上，他原本还担心销不掉，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一下小了不少。
4: 我还就是那被上海青梅超市能够加剧我们1倍。

0: 以上个小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1: 据了解，上海青美集团由在沪渔商创办，旗下目前有108家大中型超市和600多家社区型超市。伊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美对家乡的农产品有天然的感情，这次超市渠道走货价格稳定，农户收入也有保障。接下来，伊亭镇将持续做好品质管控和品牌推广，让二都杨梅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近日，粤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展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上越区华为文澜小学承办。展览旨在创新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探索管校融合育人新路径。
1: 展会现场，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据悉，绍兴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和文化平台，携手华为文澜小学举行美术展览，旨在为青少年学子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作品展示平台，让少年儿童的艺术创意被看见、被认可。同时，深化管校之间的长效合作，将专业展陈知识、艺术鉴赏体系、优质美育资源下沉校园，实现专业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美育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艺术素养全面提升。华为文澜小学也将坚守去故事、去体验、去乡情三维美育理念，深耕特色美育课程，依托本土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教育落地日常课堂，助力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浸润传统文化，厚植乡土情怀。未来，各方将持续深化校馆同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名师授课、研学实践等双向互动活动，持续丰富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深耕粤地美育特色，助力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上虞年轻群体当中颇具人气的老咖咖啡馆，继上浦店、十三弄店后，今年二月第三家店老咖1941开业。该店选址于一栋1941年建成的百年老洋楼内，将咖啡文化与历史建筑有机融合。
3: 这栋老洋楼位于上虞区小月街道新宅村的美人弄，保留着夯土墙、彩色花窗、红色标语等历史痕迹。改造时，团队坚持修旧如旧，没有大拆大改，只在软装和色彩上做了调整。
4: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我们并不想做一些太多的破坏性的改动，就是真正意义上呢，是想让把这栋老房子再让它焕发第二次的生命。
3: 正是这种让老房子活下去的理念，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第三家店正式营业以来，周末单日咖啡销量超过200杯，超出预期。店内一楼是咖啡区，二楼是陶艺工作室，不少客人从城区驱车赶来，一边喝咖啡一边体验手作。
4: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
3: 从第一家店到第三家店，老咖正在摸索一条乡村业态的可持续路径，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每一家店都长成不同的样子。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良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我怕来不及。

0: 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1: 这每根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王，很粗哎，真的。
0: 让我摸一下。
1: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0: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加油，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来。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来。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小七，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
1: 你好，
0: 陈总
1: 又见面了，
0: 见面，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啊，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嗯啊，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摩罗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摩罗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摩罗马德餐厅坐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了，是不是这边好看？
1: 也是要有个体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束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1: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0: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不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2: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0: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处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圣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鸿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3: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4: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0: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哥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哥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哥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哥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

0: 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哥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哥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1: 各种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星期日吧，为其实这个群体啊，说是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实事也。
0: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哥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2: 我们这个小哥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哥议事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哥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哥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0: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区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哥缴纳保险费用，小哥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3: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0: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 1.5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绍榆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4: 这一次才不肯吃嘛，干嘛等俺真关心亲了的嘛？再跟三乐联系联系去嘛，叫三乐弄好就来等，拿个两个人过至少好在。
0: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4: 分开的，俺今晚晓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俺关键还是要，做3楼4楼的工作嘛。
0: 工作室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邵凌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

0: 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上虞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1: 还是都是用最新的成立一个标识解决问题哦，所以老百姓也蛮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年啊年了都不晓得了一下，然后经过俺的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的，人多起来才哦。
0: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1: 当初个辰光就我一个人啊，然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人啊都是4个，俺动了动操作的4个啊。我的店里还有你就有70多万个的，100多万个的志愿者。
0: 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林芬以真心换明星，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
1: 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第几年了？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资呢，我还有感情在哦。我在啊，我赚钞票，那一个没事啊，充着手，啊，跟能够做好，等俺心里也蛮高兴的。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妈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真不错，要不你也尝一口？
1: 我尝尝，
0: 真的好吃，你尝一口。怎么样？
1: 我好像把糖跟盐放反了。
0: 没事没事，我也放错过。不是一家人，
1: 我觉得这个、哎、
0: 不进一家门。我看看这个，哎，
1: 这还行吧？
0: 这个糖跟盐没放火，就是什么味都没有。
1: 不是，那玉米本来就是有味道的嘛。
0: 你也尝一下，
1: 你快尝尝这个。

0: 朵，你为什么喜欢打沙排啊？
1: 我觉得我是喜欢那种踩在沙滩上的感觉吧，而且我每次进攻和防守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血液在沸腾。
0: 所以说，是你重建了沙排队，不是别人。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成功这件事只属于纯粹热爱的土壤，容不下一丁点的杂质。
1: 别这么说，我理解你，我们都理解你。
0: 谢谢。明明是我连累了你，也连累了我们新港大学。
1: 那些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要向前看，不是吗？
0: 嗯。
1: 那你们之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想，我跟西西应该也要去找一找，什么事是能让我们也怀着纯粹的热爱，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
2: 嗯。
0: 然后呢，用余下的时光完完整整的填满它。
1: 我想这件事儿一定不是沙盘吧。
0: 朵儿，我跟西西就正式退出沙排队了。不过虽然我们离开了，但我们在沙排的赛场上学到很多，所以呢，不管我们走到哪，都会为你加油的。
1: 必须的，我们一起加油，
2: 加油！
3: 好舒服。

0: Hello， 大家，我回来了。怎么了呀？你们气氛怪怪的。你们也知道了吧？知道什么？小金跟西西刚才跟我谈了，他们要离开沙派对。什么？
1: ？
0: 你们不知道这事儿啊？
2: 他跟我说了，怎么会这样？其实从平时的训练也能看出来，他们也没那么喜欢沙盘，正常。
3: 他们俩倒是一走了之了，可是你知道这事儿对我们影响有多大吗？

0: 啦，
1: 给你自己看。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的七校联赛可能永远都取消了，而且他们还觉得是我们错了。
2: 不会吧？七校联赛一直以来都是新港的传统项目，就说取消就取消了吗？
3: 你也别着急，别看网上的人这么说，现在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声明出来呢。
2: 不可能吧？
3: 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4: 体坛快讯，据多名体育界人士透露，新港市体育局正在考虑自明年起取消举办
2: 你们看
4: 台球七校联赛。
3: 七校联赛举办章程
4: 项目是否自此落下帷幕？
3: 你要干嘛？你要自己办啊？
2: 对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虽然现在旧的七校联赛不办了，但我们可以办一个新的。
5: 我们办？
2: 这个呢，是我找师哥要来的七校联赛的举办章程，里面的拿起排球的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时刻我想要放弃过杀牌这个梦想。在七校联赛之前的选拔赛中，我输给了我的队友，所以与最后的联赛无缘。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的经历都跟我一样，一开始怀着满腔的热血，最后却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和队友的比拼上。也有很多同学都即将毕业了，都还没有一次机会能够真正的在赛场上好好的拼搏一次。我知道我们不是不能打，我们是缺少一次真正的机会，对吗？李老师，所以每次想到这儿，我都挺难过的。当我知道七校联赛不再举办了之后，我心里就更着急了。所以我就想要召集一次新的七校联赛。这次的七校联赛，我们没有选拔赛，只要想参加的同学都可以组队报名。李老师，其实对于真正热爱打沙牌的同学来说，输赢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次机会，我们需要一次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和力量的机会。
6: 对
7: 啊，对，我们需要一次机会。
8: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9: 就是这样，
7: 说得对。
10: 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校方再考虑一下，再周旋一下？
11: 卢教练，同学们口中的新七校联赛，是你组织的吧？啊？
10: 对，这件事情跟我是有点关系，但是主要是这个同学们的热情和积极性自发的。你刚才也看到那个叫李国斗的同学多热情啊！再考虑考虑一下。
11: 取消七校联赛是组委会决定的，这个是不可以改的。不过各校自主发的一些比赛呢倒是可以的，但是想达到七校联赛这种规模，需要的经费和投入会非常的大。哎，这些你都考虑到了吗？啊？这样吧，你先把他们散了，在这影响也不好。
10: 好，
11: 回头你到我这儿来聊。
10: 好，
11: 去吧。
10: 行，谢谢啊。
12: 哎，也不知道啥情况，都等了那么久了，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5: 是啊，这么
13: 下去不是个办法。
14: 哎，老卢。
15: 哎，
2: 教练怎么样？
15: 啥情况，老卢？
14: 你快说呀！
13: 别卖关子了，
10: 哎，回去再说。
14: 哎，你干嘛？
15: 哎呀，
14: 别呀！你说嘛？
2: 文心，你看见少年了吗？
14: 他刚刚不一直在前面跟你在一起吗？我先走了。

0: 第一步，组建组委会，这是第一步，也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步。我了解过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组委会，后面的各项工作都无法开展。
1: 一共七个学校，每个学校选两个人不就行了吗？
2: 你想什么呢？组委会的作用是推动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每个组委会成员都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标准，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
1: 啊，也对。
3: 我觉得我们先看第二项，第二项能解决的话，一三都很好解决。
0: 第二项这个经费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我参加过一些比赛，这些比赛呢都是由企业赞助的，我们也可以去拉赞助。
1: 哎，这是个好办法。哎，要不这样吧，我们统计一些赞助过排球比赛的企业，然后我们一家一家去找。
0: 你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我也仔细考虑过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光靠朋友圈转发根本就不够。我觉得我们得找一些排球圈内分量级的人物，帮我们录一些 ID， 加大宣传力度。
4: 上哪儿找这些人啊？
0: 啊，这不有小辫子吗？
2: 我？
0: 嗯，
2: 我不行。
0: 你怎么不行啊？你当然行了，你人缘那么好。我们这个比赛虽然不是学校组织的，但是我们现在热度已经足够高了。其实只要把它正规化、专业化，说不定到时候真的可以代替之前的七强联赛。教练，到时候你可就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5: 能带队的教练有很多，但是能组织联赛的教练可是很少的。这事儿要是成了，小卢教练你可就是头一个。到时候呢，什么张教练、王教练、田教练的，可都得对你刮目相看啊。
2: 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啊。我这就去找卢大兴，让他给我们录宣传片。
0: 还有赞助啊，记得拉赞助。
2: 没问题。
1: 大哥，你靠谱吗？
2: 怎么不靠谱啊？我先找田教练录，再找马教练录，再找各种教练录，最后找卢大兴录。如果他不录，就不给这些教练面子。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女子沙滩排球国青队主教练卢大庆。在这里呢，我要宣布一个消息，由新港大学主办的新七校联赛已经可以报名了，感兴趣的同学们赶紧行动。
1: 比赛是一种经历，成绩是一份收获，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新七校联赛，只要你热爱沙排就可以报名参赛，我们在新七校联赛等着你们。
2: 有这个视频可太好了，有了这个再加上我们统计的企业名单，明天就可以去拉赞助了。
3: 我们去拉赞助啊？不是小辫子他自己说他去的吗？
2: 哎呀，毕竟这个新七校联赛是我发起的嘛，总不能什么事都让他做吧。
3: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2: 说到这儿我还得谢谢你，你看啊，我从有了这个新七校联赛想法一直到现在之所以可以这么顺利，还是多亏了你。
3: 你还得再谢谢一个人。
2: 少年啊。
3: 嗯，我呀其实也就帮了一半，他也转发了，要不然这帖子热度怎么能上来那么快。
2: 他帮我就帮我吧，这段时间怎么也不接电话呀，干嘛躲着我呀。
4: 不好意思啊两位，我们公司啊不能投资这个项目，请回吧。
3: 再试试其他家的吧，啊，打起精神来。打我干嘛？

1: 您看一下我们这个策划书呗。
2: 现在是有私人时间，不谈工作。你们就不要打扰我兴致了。张老板，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绩效联赛取消了，我们现在想办一个新的绩效联赛。你也知道，这个沙排在我们新港有多么的火，所以希望您可以赞助我们。您要是赞助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头号赞助商，到时候会有特别大的广告牌，您这儿也会有很多人来开车的。所以希望您可以支持支持我们。
1: 支持一下呗。
2: 这个小姑娘说话还有点意思，可你们这儿就是个草台班子。虽然组委会还没有认可我们，但是这事儿一定可以成的，因为我们沙排同学都特别支持我们。
1: 对，
0: 这样吧，你们先得到组委会的认可，再找我。
2: 张老板，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你可以赞助我们的话，我们就有了设备，也有了场地。
1: 而且我知道，
2: 你也是新港大学毕业的，对吧？如果您要是支持我们母校的话，我们学弟学妹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感谢您的。
1: 小姑娘，我只是个商人，做点小本生意。哎，你们这么大一个比赛，没得到组织认可，去找我要钱，你说我这钱花哪去我都不知道。这么没谱的事儿，我怎么答应你？
2: 张老板，
1: 哎，跟他想这么多。
3: 这不在消遣我们吗？你们俩怎么样？你说不给就不给啊，还给我们数落一遍。这事儿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哎，大家都难，走吧。哎，五星建筑有限公司，这去过了。
4: 西营钢铁有限公司，这也去过了。星瑶绒食品有限公司，哎呀，都去过了。都说小卢教练拉赞助靠谱，这回怎么和咱们的收获一样，为零啊？
3: 哎，他不是给咱拉了一批比赛服吗？
5: 我们需要的是比赛服吗？
3: 我看看，这不还有一家吗？新西连锁医药管理公司，这没去啊？
5: 哦。
6: 这家公司呢，是咱们新港市最愿意赞助体育运动类的一家公司，一年起码赞助得有三回以上吧。这
0: 不挺好吗？成功率这么高，为什么之前把它拉下了？
6: 嗯，
5: 那是因为……
0: 喂，妈，
6: 朵朵，赶快回来吧！今天的那个赞助啊，给到了。
0: 真的？
6: 对。
0: 那行，我马上回去。
6: 好好好。
7: 我妈说她拉到一批赞助，让我现在过去呢。哦，真的，我们现在过去。
8: 走，
7: 妈，爸，哎，快来快来快来看我的赞助到了啊！快，
8: 来，阿姨，我们帮忙吧。
7: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来来，
7: 妈，你说赞助就这个呀？
8: 是啊，我跟你说啊，就这些水啊，够你们整个赛季喝的了。而且我跟厂家说了，回头打上咱们大富烧烤店的 logo， 妈有商业头脑吧？
9: 谢谢阿姨，我们也来帮忙吧。
7: 好了好了，辛苦了啊。
10: 哦，没事，阿姨。
7: 就这个呀。别愣着了，赶快干活儿。辛苦啊。

0: 那怎么办啊？
1: 现在就剩这最后一家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2: 要不我们再去试试？
3: 我去。
4: 我去，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等着我消息。
3: 哎，
2: 朵朵她怎么了？
1: 不知道啊。

0: 的比赛没有问题，但我们公司最近没有赞助比赛的计划。
1: 阿姨，我们这次比赛不仅有国青队罗大兴教练的支持，还有新港七所学校的支持，这是一场特别正规的比赛，您要是支持的话，我想对医院的名声也是很好的。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公司目前

0: 钱确实没有赞助比赛的计划。
1: 阿姨，我们这次比赛的热度也特别高，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支队伍报名参加了。您要是能够支持的话，我想对医院的宣传也是很大的，而且对于公司的形象也是有很大提升的。
0: 我们医院的名声是要靠过硬的医术，而不是靠广告赞助。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阿姨，我们这一次的新联赛和以往的赛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这一次希望所有热爱沙排的运动员都有机会可以上场。您看，您办医院救治患者，给患者们带来这么多希望，那您能不能这一次也给运动员们带来一些希望呢？
0: 你说那么多，无非是想让我站在医院总经理的位置上，给医院树一个好的名声。你还以为网上对你们比赛的评价我没有看到吗？你还以为我赞助比赛就会给医院带来好的名声吗？
1: 阿姨，网上那些所有的评价都是刻意抹黑我们的，我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对于我还有很多运动员来说，这都是我们的梦想，这是一件很神圣严肃的事儿。
0: 够了！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母亲，我得为我儿子着想，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借用新联赛的名义让你有机会影响少年。
1: 我影响少年？
0: 我儿子有学医的天分，将来是要做好医生的，绝对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上。
1: 那您认为画画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0: 在沙排社瞎混就是浪费时间。
2: 妈，妈，你别着急，朵朵。
1: 阿姨，您可以不赞助我们的比赛，但您没有资格诋毁我们。打扰了。
2: 朵朵。妈。
1: 策划书不能留给他。
0: 不行，这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孩？
2: 朵朵平时她不是这样的，她真的是为了比赛太着急了。妈，妈，你真的不赞助星期校联赛了吗？
0: 你真的希望我赞助这次比赛吗？
2: 我当然希望啊。妈，朵朵他们最早从开始筹备比赛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我知道他们为了比赛付出了多少，现在离成功只差一步了。妈，
0: 宝宝，你为什么非要喜欢这个女孩子呢？
2: 妈，你就帮他们一下吧，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好不好？

0: 我答应，但是我有个条件。你说，李赛和李国朵只能选一个，离开李国朵，断绝和他的关系。
1: 宝宝，你好好考虑一下，排球比赛嘛，年年都有，不差这一次。
2: 我答应你，
0: 你真的能做到和李国朵断绝关系吗？
2: 对不起，孙总。

0: 朵朵，朵朵，朵朵，你听我解释啊！
1: 没什么可解释的。
0: 我刚才跟我妈那么说，都是让她赞助比赛啊。
1: 可是我刚才听到的根本就不是这样。
0: 可是我只有这么说，我妈才能同意啊。
1: 少年，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赢得比赛赞助的话，那我宁可不要。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1: 那宾馆、民宿
4: 先值班，暂住的事儿，你好好想一想吧。妈，那我先走了。

0: 我想到解决经费的办法了，
1: 陈蔚兰，你听我说，哎，你起来，你快起来！呦呦呦！
0: 我知道办法了，其实我们只要众筹就行了呀，人多力量大，一定可以解决经费的问题的。
1: 不是，这一大早的，昨天晚上就说了一晚上，你让我睡会儿行吗？
0: 快起来，你听听我这个办法怎么样？你给我想想，
1: 求求你了，让我再睡会儿。

0: 喂，真的假的？那好，那我现在马上过去啊。怎么了？有人要赞助我们比赛了。刚罗教练说，一个小时之后就来学校跟我们谈这个事情呢，让我现在赶紧过去。李队长的身份，你赶紧起来啊！我先去了啊，我先去了，快起来，快起来！
1: 不是吧？这一大早的，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0: 教练，到底是哪家公司愿意赞助我们仙气校联赛啊？
1: 不知道啊，反正电话说见面谈。
0: 可是，之前的名单上也没有公司愿意赞助啊。
1: 慌什么呀？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你好，来，您就是卢教练吧？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啊，我们是星星医药公司的，这是我们孙总经理。哦，哎，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坐坐，来来坐坐坐坐坐。孙总您好，我是咱们沙排队的教练卢教练。哎，你好。啊。
0: 这位是咱们沙排队的
1: 队长李国朵，啊。孙总您好。坐坐坐坐坐坐。孙总啊，咱们这次新气象联赛的发起人是李国朵，所以他比我更了解情况呢。你给孙总介绍一下。
0: 孙总。这个是我们的项目策划书，您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哎，怎么样？什么情况？赞助商代表已经来了，正在里面谈着呢。我怎么觉得那个代表有点眼熟啊？
1: 哎，你们等一下啊！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2: 对，就是他。嗯，
1: 这不就少年他妈吗？
2: 啊！
1: 猜对了。
2: 他昨天不是已经拒绝了吗？今天来干嘛呀？哎，
1: 怎么会是少年的妈妈？什么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少年的爷爷是一个德高望重、医术高超的医生，这新兴连锁医院就是他们家开的。这么有钱啊！哇！综上所述。
3: 新七校联赛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而且我们这场新七校联赛的热度也很高，已经有很多学校愿意报名参加了。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给热爱沙排的运动员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4: 特别好，特别好！好，孙总您觉得怎么样？
3: 这听上去确实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比赛，正好符合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
4: 这样吧，你们做一个详细的预算，然后我们再谈相关的细节。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马上就出预算，马上。那好，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哎，合作愉快，谢谢。
2: 怎么了，
1: 阿姨？您这次赞助我们，是因为少年答应了不再见我了吗？我赞助你们的比赛，是因为比赛和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相符合，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您。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这段时间我跟少年不会再见面的。
4: 什么意思呀？
1: 因为我们两个人约定好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做好眼前的事儿，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4: 嗯，
1: 再次谢谢你，阿姨再见，谢谢。

0: 这孩子呀，还真执拗。太好了，现在经费问题解决了，就剩下裁判组和场地的问题了。这场地，咱必须得找个好的、正规的。
1: 这周围条件好的场地，也就海洋大学的沙排场。可是到目前为止，海洋大学还没有一直对我报名。
2: 我觉得想用他们的场地很难。场地，我搞定，你们把裁判找好啊。这么给力啊，教练！
3: 当然了，多大的事儿啊！可以啊，咱们的新七校联赛就必须得保证裁判公平公正。
2: 我们怎么能让他们相信我们请来裁判是公平公正的呢？啊，我有个办法。 让所有的参赛队员来投票，投票票数最高的裁判来组成一个裁判组。我相信这样，大家就没什么意见了。嗯，好。嗯，好。小雪注意手腕啊，手掌用力，小齐。手腕，手腕。手掌用力。
4: 田教练。
5: 卢教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新七教联赛准备的差不多了，
4: 你们这效率还挺快的。那是，我负责宣传拉赞助，李国斗负责找裁判，我们队员积极性都很高的。怎么样，田教练，要不要考虑入伙？
5: 卢教练，嗯，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帮忙？知我者田教练，本来吧，我是没。 权威性最高呢，是吧？你想在我们这儿打比赛？可是我们海洋大学没有参加这次比赛，而且你们这次比赛是自发组织的，没有任何权威性，校方是不会支持你请求的。
5: 不是，这田教练你也知道，这个比赛专不专业主要是看运动员的水平。再说了，咱们这次参赛选手都是通过七校联赛选拔的呀。
4: 我知道。 但是你跟我说没有用，我做不了主。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6: 田教练，其实你也知道的，这次李国朵为了新七校联赛做了多少工作，现在就差场地了。你总不能看着他们因为这场地这点事儿功亏一篑吧？哎，算了，反正……哇，哦，这不是老李吗？
7: 这位可是降的很，请他靠不容易。这些裁判可都是老资历了，
2: 还有这个，
7: 别说让他们来吹比赛了，就凑一桌吃个饭，那都是新鲜事儿了。
6: 而且这里面很多都已经退休了。哎，先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把名字记下来，然后再做一个票选。
2: 嗯，我们先把名字记下来吧。嗯，好。
7: 你看，那不老周吗？
6: 对。
2: 哎，这个教练我还一直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7: 老周。
2: 这说到底啊，这个七校联赛本来就是学生之间自发组织的一个比赛，规模不大，也没有什么权威性。我觉得学校不会答应。哎，
7: 田教练，嗯，咱们学校并没有什么参赛队伍呀，怎么这么上心呢？
2: 啊，我跟他们呢算有来往，看他们这么认真的想促成这个事情，想着能帮就帮。那些孩子啊，是真的爱沙排。是啊。 咱们千万不能打消了孩子们运动的积极性啊！我分析，学校考虑的有两点：这第一，之前的七校联赛闹得是沸沸扬扬的；这新七校联赛万一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哪怕出现一小点错误，那也会被无限放大的，很容易就被推上风口浪尖。这第二点嘛，就是本来他们搞的这个联赛，就是自发性的，规格不高，所以我想说服学校很困难。 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李主任，没有比赛就没有进步。你说我作为一名教练，我当然希望我的队伍能为咱们学校争光了。但是没有比赛上哪儿争光？

0: 方去啊？
1: 是是。
2: 哎，田教练，这种话你也好意思说呀？你说，你们沙排社每年的比赛经费到底有多少？你心里还没数吗？
0: 这跟经费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想借用一下学校的场地。
2: 可是咱们海洋大学并没有参赛队伍呀，你把沙排馆借出去，水电费、损耗费、维护费、人员加班费，这哪一项不是钱？你说这钱到底谁出？
0: 李老师，你是一个老师，别总是钱钱钱的。
2: 还有更重要的呢，沙排馆被占用了，咱们队员自己的训练那不就受影响了吗？
1: 哎呀呀呀呀呀，二位别激动，别激动嘛。田老师他想搞比赛，那也是为了咱们学校的声誉着想嘛。
3: 对，
2: 主任啊，他真要是为了声誉着想，那你把队伍拉到省外去打呀，拉到国家赛上去打呀。哎，你把外面的队伍拉到学校里来，这算怎么回事嘛？
0: 找地方，租地方，然后比赛了。
2: 哎，天晴，你别仗着自己有点名气就胡来啊！你到外面找地方，这明显打咱们学校的脸嘛！我坚决反对这种吃里扒外、有损学校颜面的事情。
0: 谁吃里扒外了？
1: 李老师，你这个说法就不妥了吧？田老师在咱们学校那是很有威望。再说，
0: 陆小浪，
4: 你闭嘴！
0: 哎，大浪，你放！

0: 停下来，停下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俩在唱双簧，我以为那小子骂你，我才冲进去的。
1: 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本来向领导都要答应了，你一出现全给我搅和了。
0: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不了别人用这种态度对你啊。
1: 刘小乐，你是我什么人啊？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情？你说真不是我挤兑你，就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劲儿，你说你能干什么事儿？
0: 哎，婷婷，你别看不起人啊，不就是个训练场吗？我自己搞定。哎，
2: 东西都带好了吗？
3: 好嘞，
2: 加油啊！
3: 好，
2: 今天一定完成任务。加油，
3: 加油，
2: 可以的，我们一定可以的。
3: 好嘞，好嘞，好，再换个动作啊！来来来来，很好。
2: 张老师您好，我是新港大学沙排社的学生，我们想邀请您担任我们新期校联赛的裁判。
3: 好嘞。哦，我现在改行不干裁判了。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安姑娘，刚才那个 pose 挺好的呀。安姑娘，怎么不动了呀？你们认识啊？
4: 嗯，张老师，那咱们还拍吗？
3: 拍，咱们接着拍啊。
2: 那张老师，我帮你打光。
3: 行，好嘞，来来来，
2: 来来来，我来我来。
3: 好，好，好，好，
2: 这样可以吗？
3: 行，光往脸上打一点。好，来来来。
2: 好。哎，
3: 好嘞，好嘞，好嘞。
5: 哎，老乡，这杨老师行吗？
6: 行，他是咱们新港体校资深的排球裁判，吹了将近200场比赛，没有一次误判。
5: 200场，这么强？
6: 当然了。
5: 走。
6: 杨老师，在这吹多无聊啊，跟我去赛场吹去。
7: 你们是？啊，
5: 杨老师好，我们是新七校联赛的筹备小组。

0: 关老师，曾经新港的沙排天才，曾经入选了国青队，受伤后退役当了裁判，人称铁哨。5年前全国联赛在新港举行，他以一人之力对抗了整个裁判群，在决赛中改判了3个存在争议的球，新港大学沙排队因此失去了冠军，他从此也离开了裁判群。
1: 那个时候啊，他被说成是新港的叛子，但也因为这事儿，他被所有球员当成心目中最公平的裁判。
2: 这样子的裁判担任咱们新七小联赛裁判的组长，当之无愧。
0: 现在其他裁判都搞定了，就剩他了。

0: 我再给你重做一份。谢谢您。干嘛呀？什么意思啊？坐坐坐。来，这一份是免费送给你，而且料还挺足。就看你们能不能吃得下。吃吧，这料是挺足的。看着就挺辣的。吃吧，谁怕谁？哇，好辣！这看着就，行。
1: 你感觉怎么样？

0: 你不能你还能吃吗？
1: 我来吧，我跟你讲，这些全都交给我吧。
0: 你能吃辣吗？
1: 可以，我跟你讲，平时我不露，我特别能吃。
0: 那你怎么现在才吃啊？好吃。

0: 怎么了？
1: 你脸怎么了？高哥，
0: 你脸上怎么起红疹了？
1: 一片一片的红。
2: 我没事，我这不是，我对虾有点过敏。
0: 你对虾过敏
1: 你还吃？
3: 你别吃了，你赶紧去医院吧。啊，
1: 哎呀，
0: 来来来，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快走快走，
1: 走走走。
4: 这什么呀？
5: 床垫。
4: 这也看不出来啊。
5: 这个是我们大学的沙排场，稍微改造一下，加一排看台，就能变成比赛场地。
4: 你就拿这个糊弄我呀？
5: 这怎么能叫糊弄呢？这都是你们这海洋大学沙排馆给的这灵感，当然跟你们这儿比不了。只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比赛场地有了。
4: 听着倒是个主意，但是要把这改造成正式的比赛场地，估计得花不少钱吧。
5: 久病成良医，人穷会省钱，这是我的强项。那个材料商都已经约好了，晚上面谈。怎么着，要不要跟我一块去谈一下，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4: 我不去，我饿了，我得先吃饭。
5: 就是这个啊。
4: 吃这个怎么了？你吃不吃？还有个海鲜味儿的。
5: 算了吧，走吧，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厨艺啊！走。
4: 会做饭。
6: 输完液以后记得按铃。
0: 哎，谢谢您。
6: 不客气。

0: 哟，醒啦？睡挺久啊。
1: 啊，没事儿，我就是症状看起来严重一点，其实过一会儿就能好。
0: 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们了！你说你吃不了虾，对虾过敏，你还非得吃，干嘛逞强啊？
1: 我当时不是看你吃不下去了吗？然后一心想。

0: 着帮你把那些吃完，一着急也给忘了。
1: 你干嘛帮我呀？
0: 哎，其实也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我真怕你把那一盆辣椒吃完，我一会儿万一说出点什么不好听的话，你嘴里喷出火烧我。
1: 哎，对不起。
0: 哎呀，你对病号好点行不行？
1: 啊，我知道了。李国朵，喂，
2: 喂，老高怎么样？
1: 行啊。
2: 我告诉你啊，老高他立功了。
1: 嗯，
2: 高老师答应咱们了。
1: 真的？
2: 当然了，赶紧告诉他吧。
1: 好，我跟他说啊。
2: 嗯，
1: 拜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讲？
3: 高老师答应了。
0: 真的？哦。
1: 还是痒啊！
0: 啊，我也值了。
1: 就是你辛苦了，遭罪了。
0: 没事儿。
4: 哎，行了，菜齐了，赶紧尝尝。不过咱们这个宿舍啊，条件有限。电磁炉做饭不一定好吃。
5: 嗯，可以啊，你卢小乐，我没想到你还会做饭。
4: 其实这个食材就一般般啊，主要是看谁做的，关键是为谁做的。
5: 你真是给点颜色就开染房，不过菜做的确实好吃。
4: 啊，那好吃你多吃点。
5: 嗯，
4: 我给你盛碗汤啊。
5: 嗯。
4: 你别怪我啰嗦啊，我说你两句啊。你看你这个岁数也不小了吧，你不能总吃泡面啊，泡面没有营养啊，你得吃点好的，对吧？女人得对自己好一点。你看你十全十美，内在美外在美都有，就不应该再顾及那些有的没的东西了啊。咱们这个岁数都不小了，你这样下去谁敢要啊？
5: 谢谢你晚饭，我吃饱了。
4: 哎，你让我把话说完呀、啊！哎，田教练，我要你啊！哎，田教练，那个晚上8:30啊！哎，这饭怎么吃坏了呢？这啊，齐老板，你来看啊！
6: 啊，
4: 这儿。就是咱们将来比赛用的主赛场，现在天黑了看不清楚。其实咱这儿景色非常好
6: 啊，
4: 你看啊，咱们这边场地够大，这两边加上看台就是一个正式的比赛场地，费不了多少功夫。
6: 罗教练，按照你给的图纸啊，这要是倒着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材料啊，人工啊，得一大笔钱呢。
4: 齐老板，这个你放心啊，你要钱，一分都不会少。但是，到时候你这报价，你看能不能少点？
5: 那个，今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其实你做饭挺香的。
4: 就口头认错啊？
5: 你别得寸进尺啊。
4: 那，怎么也得罚你吃我做的饭一个月吧？
5: 嗯，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明洪武三年的初春，地处南方的安徽滁州已是绿染山川，百花绽放。青年将领王兴和同乡战友们正陶醉在新帝国建立的春意盎然之中。然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乡村的寂静，随之而来的是紧急军令的召唤。才从战场上归来没有几年的王兴，不得不再度披甲上马。跟在他身后的是一群曾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出发时望着安静祥和的家乡，王兴想，也许很快就会回来吧。这是明帝国建立后的第三年，公元1370年。在经历了元末的战乱后，整个社会正从创伤中恢复。然而此时的中国北方依旧不太平，元朝的残余势力仍在找机会不断南下侵扰。

此种背景下，明朝政府决定发起反击，以消除隐患。任营把总的王兴成了北伐军的一员。此次远征直指西北边境，一路竟出乎意料的顺利。进犯的元朝残余势力大部分被消灭，剩余残部被迫退守河西走廊。在这之后，明朝军队暂停了进攻的步伐。为维护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王兴和2000多名南方士兵被安置在了前线驻守。这里是河西走廊东端的一处所在，两侧被浩瀚的沙漠环绕着，向北就是蒙古高原。对于习惯南方生活的王兴来说，这里的风景萧索单调，远没有家乡的秀美和润泽。但作为一名称职忠诚的将领，王兴深知坚守的意义。不远处的河西走廊尚落在元朝残余势力之手，这意味着国家的使命并未完成，他在等待休整后的明帝国远征军再一次到来。他等到了。两年后，公元1372年，明帝国几乎举全国之力，兵分三路讨伐元朝残余势力。其中西路军直奔河西走廊，期盼已久的王兴欣喜不已，对西路军给予了重要的军事支援。在西路军的进攻下，自唐以后就脱离了中原王朝控制的河西走廊，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原版图。然而，就在西路军捷报频传的同时，东路军和中路军相继战败，孤军深入的西路军失去呼应，只好班师回朝。返回中原的队伍里并没有王兴，他和他的兄弟们继续留守在了河西走廊。这片刚刚回归的广袤土地需要他，

某种程度上，守比攻要更为艰难。随着作战的胜利，由王兴担任总指挥的兵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镇藩营。一次暴雨过后，驻地附近的河堤多处决口，王兴带领大家奋战了七个昼夜，才勉强控制住局面。洪水过后，王兴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归期无望，不如安心于此。于是他带人勘察地形，兴修水利，并专门增设河防兵丁。就在王兴致力于建设新的家园时，明帝国也开启了新的策略，卫所制度应运而生。卫所人员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形成了一个个稳定庞大又能自给自足的武装据点。在王兴的精心治理下，卫所的屯田面积不断增加，人口越来越多，这里渐渐呈现出塞外江南的模样。然而，随着两鬓日渐斑白。

白，王兴的乡愁也浓郁了起来。落叶归根已经无法奢望，但他还是希望能多呼吸一些家乡的味道。于是王兴钟爱的皮影戏和南方弹词开始在镇藩营里兴盛起来。很多时候王兴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经回

疏忽之间，又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曾经的青年将领已经华发丛生。他以为自己就会这样，在这片亲手开创的土地上安享暮年。遗憾的是，命运并没有这样安排。洪武26年，公元1393年，被邀请前往外地推广军屯经验的王兴，在路上与上千名敌人不期而遇。狭路相逢，王兴丝毫没有退意，但毕竟寡不敌众，王兴和他的战友们全部战死，

王兴虽然倒下了，但他治理这片土地的经验却在各地不断推广开来。他和战友们带来的南方味道也在这里落地生根，不断传承。王兴死后，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名字，镇番卫，后来升级为镇番县，再后来

这曾是河西走廊上一道移动的风景线。长长的驼队承担起了中原和西域的交通，也孕育了一个古老的职业——骆驼客。如果说骆驼是沙漠之舟，骆驼客就是郴州人。他们靠跟随驼队运送货物为生，常年奔波在外，骆驼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端起点和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是货运交通的中转站。其下辖的民勤地处沙漠边缘，却又受益于石羊河的灌溉，水草丰茂，人们饲养骆驼蔚然成风。明朝时，当地政府甚至颁布了鼓励养殖骆驼的律令。受此影响，民勤境内的骆驼数量达到巅峰，驼队也迅速兴盛起来。当地人除了屯垦，从此也多了一样营生，那就是成为骆驼客。民勤驼队规模有大有小，形式多样。一个大帮驼队能有数百峰骆驼之多。驼队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领房子是驼队首领，总管一切事务。骑马先生顾名思义，骑马不骑骆驼，主要负责联络、探路、寻找水源、客栈等事宜。拉链子则负责执业、放牧、牵引、装卸等杂物。驼队常常一走就是数月，每一个骆驼客都掌握了一身沙漠求生的好本领。走南闯北的驼队是民勤人行走天下的依凭，他们带给当地人的是生计，也是一种不断传承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骆驼客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近代。据老一代骆驼客留下来的口述史料，辛亥革命结束后，为争取苏联的支持，孙中山曾特意购置了一批茶叶作为国礼，送给苏联政府。承担运输任务的正是民勤骆驼客。他们沿河西走廊经新疆进入苏联境内，快到莫斯科时，与苏联车队顺利完成交接。这是近代以来民勤驼队向西走得最远的地方，从出发到抵达历时2年半，行程共计5000多千米。

0: 除了向西部的沙漠戈壁走，民勤驼队的足迹还延伸到了中国东部的很多城市。
1: 1894年，西北大量的畜牧业产品作为商品开始出口到美国、日本这些国家，这样就需要长途的运输，运到天津。这支驼队就是从民勤经过北方草原之路，就实际上就沿着长城沿线。长城沿线它一直要运到哪里？最早是运到张家口，后来呢，京包铁路开通以后，它只要运到包头就可以了。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民勤骆驼客在家与国面前，毅然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当时，在英、美、法等国打着中立的旗号，拒绝向中国提供支持的情况下，苏联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但他们的军事物资如何才能运到中国呢？此时，东北、华北、华南等地以及海上交通均被日军控制，唯有西北尚在中国人的掌握。综合多方面考量，一条充满艰险却又相对稳妥的运输路线被选中，那就是从苏联进入新疆，然后经河西走廊抵达兰州，再由兰州通往各抗日前线。不过，虽然路线的问题解决了，如何运输仍然是一大难题。这是一条需要穿越大漠戈壁和各种极端天气的路。尽管国民政府一直在抓紧时间抢修公路，但受制于有限的汽车及短缺的燃料、配件等供给，公路运力十分薄弱。最终，国民政府决定恢复古代驿运制度，大量兴建驿站，以畜力和人力运输为主，弥补机械运力的不足，满足战时需要。而西北地区畜牧业发达，为驿运提供了可靠的牲畜来源。这是1941年陕甘车驼运输所统计的各站分月利用工具数量。从中可以看到，甘肃各地使用骆驼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胶车和铁车的数量。本着物资交换的目的，他们从苏联运进汽油、军械、弹药等军事用品，然后又把中国的矿产和茶叶、皮毛、药材等运往苏联。长的国际交通线，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无数民勤骆驼客由此踏上了抗日救亡的路途。这是另一场战役，他们所守护的不仅仅是民勤，更是一个叫国家的更大的家园。他们深知，唯有国家安宁，自己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们不惧危险，前赴后继。这里是民勤的骆驼客展厅，里面存放着民勤骆驼客早年行走天下时的用。

0: 惧。拂去灰尘，他们身上沉淀的那段岁月依旧温暖。曹宗让是武威最后一个有过真实经历的骆驼客，曾在20世纪60年代跟随驼队四处奔走，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段难忘记忆。
1: 对比啊，老朽的对比，你看，搁这个皮袄一穿，把这个帽子戴就好了。

如今，骆驼客这一职业已淡出人们的视野，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也一起远去，而他们竭力守护的家园也在一代代人的建设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0: 我叫郭石，我10岁那年进沙漠，我的童年生活只会黄沙扫白。
1: 郭喜，武威市鼓浪县的一名普通治沙人。自他记事起，父辈们就在为改善家园环境而与风沙作战。这些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的绿色，铭刻着先辈的足迹，也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希冀。如今到了郭喜这一代，治沙一样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0: 在这个沙质的世界，是天气特别的干旱，因为今年的降雨量比较少，所以我们每天都得浇水。
1: 这里是腾格里沙漠南缘一个叫巴布沙的地方。巴布沙原名拔布沙，顾名思义，拔足就见沙，曾是当地最大的风沙口。随着20世纪80年代当地治沙工程的启动，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巴布沙林场。8月的巴布沙，白天地表温度最高可达60-70度，每年夏季，对郭喜和他的同事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那些栽下没多久的树苗，能否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牵动着每一个治沙人的心。
0: 大家好，今天的天气特别好，特别的晴朗。我们这边有7连山山脉，还有雪山，还有沙漠，还有绿洲。
1: 沙漠里的工作枯燥而乏味，但郭喜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0: 在不远的地方是我们的7连山山脉，在我身后这一块还有一棵大柏树，这个是那时候爷爷们年轻的时候栽的，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1: 郭喜口中的爷爷叫郭朝明，是巴布沙最早的治沙人之一。20世纪70-80年代，正是当地风沙最为肆虐之时，沙丘以每年约7.5米的速度吞噬着农田和村庄，很多人为此背井离乡。留下来的人们为守护家园，不得不以沙漠展开抗争。1981年，鼓浪县土门镇的6位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以连户承包的方式成立了巴布沙集体林场。从此，他们以沙漠为家，披星戴月，植树组沙。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在那个治沙技术还很落后的年代，他们用血汗、宝贵的年华，甚至健康，换来了一棵棵在沙漠中顽强生长的树苗。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称谓，巴布沙六老汉。郭朝明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如今随着沙漠中的绿色越来越多，他们却渐次凋零。6人中仅剩下张润元还健在。
2: 来来，老太厉害，这些来，来来来来，这个两个两，这个爸爸汤，一会儿就吃个爸爸汤，一会儿吃个爸爸汤。
1: 80岁的张润元已经退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回想起往事，他仍历历在目。
2: 沙漠治不好，我们不会沙，也非得要治好，下下决心呀。当时那个第一年治沙的时候，就治了一次性就治下了10万嘛，10万嘛到这个春天， 刮了这场大风以后是50%的树苗就刮着，没啥我飞掉了。一刮掉，老汉我就心里就没脑袋了，说呀。
1: 一次次遭遇挫折，一次次重整旗鼓。为了让子孙后代远离风沙之苦，六位老人生前共同立下了父死子继的誓约。于是，在六老汉之后，又有了六兄弟，他们构成了巴布沙第二代治沙人的核心。促使一代代治沙人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治沙事业的，是记忆中沙尘暴带给他们的巨大创痛。1993年，一场最大风力达12级、能见度几乎为零的特大黑风暴席卷了甘肃、武威、金昌等地，最终导致85人死亡、31人失踪、264人受伤。
3: 我们刚刚从学了出来的学生娃娃，春节被大风刮走了，没有了。那么那个场面啊，我们没有经过的人可能不相信。
1: 郭万刚，巴布沙第一代治沙人郭朝明的儿子，是这场特大沙尘暴的亲历者。那时，他已经辞掉供销社的工作，接替生病的父亲进入了巴布沙林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让他刻骨铭心，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2000年冬，郭万刚被推举为巴布沙林场厂长，这意味着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开始带领整个林场奋斗在治沙一线。在变，人们的治沙技术和治沙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其中，草方格的应用对于中国的治沙工程来说，就像是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把干燥的麦草秸秆拦腰压入沙中，地面上留出一定高度，围成一个正方形格子。这便是被誉为中国治沙神器的草方格。这样的格子可以降低风速，阻挡沙子的流动，然后就可以在里面种树种草了。在六老汉时代，运输全靠人力或畜力来完成。

0: 心，运用新式工具和机械化手段科学治理，成为现代治沙的主流，极大提高了治沙效率。
1: 我们用铁锹做了这么细细的个泥，哎，还有这么一个把，哎，工人们实现出手方便。
2: 两公斤粗，它是一米五乘一米五，你不是说把它又铺得匀匀的，铺匀然后它刮多大的风它都扯不开。
0: 这片蔚为壮观、密密麻麻、像网一样的草方格，便是覆盖在沙漠上的沙帐。正是靠着这种方法，林场工人们牢牢扼住了流沙的咽喉。这些踩着父辈的足迹，将自己的半生都献给了沙漠的沙二代，正陆续进入老年。他们在出色完成父辈交给的任务之后，把目光投向了更远处。从巴布沙到黑岗沙、大槽沙、墨迷沙，再到麻黄塘沙区，数十年来，他们一共完成治沙造林20多万亩，丰裕管护面积达43万亩，相当于再造了5个巴布沙林场。
2: 这个呢，是老人们当时为了治理沙漠，签的这么一个治沙合同。那是把风沙子，人力不可抵抗的自然灾害。我问你，这个人能治住吗？不相信老人们能把沙治住。
0: 这里是位于沙漠边缘的巴布沙六老汉治沙纪念馆。工作之余，向游客讲述父辈的故事，成了郭万刚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在郭万刚眼里，这座纪念馆收纳的不仅仅是六老汉的治沙往事，更是一种精神。他们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没有向命运低头，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薪火相传。

0: 我一个月也就到150左右，欢迎大家订购我们巴布沙的溜达者。
1: 2016年，在大伯郭万刚的召唤下，郭喜放弃在外打工的机会，回到家乡，成了巴布沙第三代制沙人。在他眼里，制沙不仅可以改变环境，还可以致富。
0: 在爷爷们啊，跟上两代人把这个沙漠治得好，但是没有一代禁止消热，所以我在想，在不破坏沙漠的情况下，我们搞养殖，让沙漠能产生禁止消热。
1: 林下养殖，在梭梭树下嫁接肉苁蓉，由过去单纯造生态林转为造生态经济兼用林，探索治沙与致富相结合的新路径。这些实践赋予了沙漠更多的可能性，也让他们在治沙这条路上变得更加自信。
2: 在我的想象中呢，那么再过10年、20年，看到的这个祁连山的这个山脚下面，全部是我们栽的树。
3: 我们巴布沙沙漠可能就不会是沙漠了，这是飞过的土地，
0: 有更多的这个花，更多的树。
1: 这是一座由数代治沙人共同铸就的绿色丰碑。40多年过去，巴布沙林场管护区内的林草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不到3%提升到现在的70%以上，形成了一条南北长10000米、东西宽8000米的绿色屏障。这样的变化不仅出现在巴布沙，还出现在武威毗邻沙漠的各个

角落。人们用绿色封锁了沙漠入侵的路口，用信念和行动构建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更美好、更宜居的生活。从古时的荒凉贫瘠到现在的物阜民丰，从昨日的筚路蓝缕到今天的锦绣山川，巨变背后凝结着一代代人的梦想与奋斗，这是他们世代守护的热土，是每个人心中不可替代的永远的故乡。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当我定下来要参加高考，离高考的时间只有两个月，那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个原来学过的东西复习，还要去自学高中二年级、高中三年级的功课，两个月谈何容易。因为考试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考试考得太差了，这感觉一点都不满意，在这个不等待中又在等待。突然接到通知，他说录取通知单里面有我的名额。那个时候真的是天上掉下了个馅饼，高兴坏了。
2: 因为以前这个在东北阶段，这种学习中医都是带有一种摸索性，没有一个人来指导你，没有系统的理论来学习。那么这个时候如饥似渴的这个投入了学习。
1: 当时我们这个读书是非常非常用功，就像海绵这个吸水一样，尽量多的赚取这个知识，因为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2: 我分配到中院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岁，那个时候孩子也出生了。那么当时中医院占地的面积仅仅九亩地，是个弹丸之地，就面临着一个选科的问题。我的母亲极力推荐我去学中医妇科。我的母亲她年纪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太好，她的病呢都是白仲英把他看好的，跟的老师是吴国栋老师。来一个病人我们很高兴，然后看老师怎么看病，我们大家就围着这个老师看病。看完病以后，我们会把他抄下来，然后不懂的地方问老师。

0: 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我要离开老师，自己坐镇，我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打扫。我是出于这个性别的劣势，如果是小两口进来的，女的往里面一探头，男的赶紧就把她拽出来。没病人，我看书总可以。我们这个教科书里面，我就发现讲到这个中医的妇科的发展史，也就那么几页东西。我想几千年下来的中医妇科的发展，这个内容怎么就那么一点呢？我先写的是近代的妇产科的一些成就，再接着又发表了汉代、宋代的，还有明代的这些文章呢，除了这个正面的反映他的学术成就之外，明代的妇产科我是持批评态度。望闻问切到了明朝的封建礼教盛行的时代，这一切都停止。从起草开写到出版，总共是用了8年的时间，写成了这本21万字的《中国妇产科发展史》，填补了国内的一些空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这门的科学的历史是怎么样演变过来？这个对于一个从事这门科学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可以享用一生的好处。做了几年之后，那么我这个门诊量是飞速滚雪球一般的增长。再过几年，第一名万字号的是我，再过几年突破万字号到20000号的是我，每年30000号的还是我，稳居鳌头。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0: 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族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

0: 阀新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科技赋能，智能建造解锁上虞建筑业精致生产力；上古镇游客集散中心加速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新枢纽。开拓销售新渠道，二都杨梅首次批量打入沪上超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近期举办的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上，高空巡检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狗及各类建筑机器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化、数字化建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各类高效、精准、智能的施工装备加速落地建筑施工现场，以科技创新赋能施工提质、增效、降本、安全，助力我区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设工地上，已率先引入多款智能施工设备，实现多工序智能化替代人工作业。

0: 在室内，一台机器人正在工人的操作下对墙面进行打磨。这台打磨机器人采用三维云图，高精准激光点定位，每天施工面积可达400多平方米，可有效减少扬尘等对建筑工人的伤害。
1: 这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的话，相当于一个普通工，相当于三到五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然后这台机器的话，它的成本也是相比于人工来说要低了很多的。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打磨的一个精度很高，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0: 旁边一台智能爬壁机器人正在进行演示，它采用先进的负压吸附技术，可牢固附着于混凝土、粉刷墙、玻璃等表面，同时搭载高精度视觉系统，实施捕捉表面细节，精准检测裂纹、腐蚀等缺陷，为建筑外立面质量验收、安全排查提供智能化保障。
2: 在高空就是工人很难去侦查的一些地方，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察觉一些就是施工中有一些漏的一些，就比如施工中有一些裂缝，然后它在8米多高的地方，然后就用我们机器人去高速去侦查。
0: 除此之外，打磨混凝土表面的地平抹光机器人、自动化的腻子涂料作业机器人、全天候巡检的机器狗、高空监测的滞空巡检机等智能建造设备也纷纷亮相，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施工新模式。各类智能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建筑业人工成本高、施工精度低、安全隐患多、效率提升难等行业痛点，推动建筑施工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转变，为我区建筑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
3: 近年来，上浦镇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为提升游客体验感，缓解交通压力，该镇利用闲置建设用地新建游客集散中心。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结顶，计划今年10月底完工。
0: 走进上浦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整栋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墙体砌筑全部完成，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后续施工。该项目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一层设有游客大厅、乡村书吧、文明实践站，并贴心配套了卫生室和一老一小服务空间。二层为设施综合大厅，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功能。室外同步建设3550平方米停车场，设小车位48个，大型车位15个，配套二级公交中转站。建成后，游客可在此换乘前往大善小屋、荷花塘、梅雾古道等热门景点。
4: 这个项目目前已经主体结构已经结顶了，那目前进入这个墙体砌筑、门窗安装、室内粉刷这个阶段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完成了55%总进度啊。预计呢，到10月底就是全面完工，啊，并且在外围这个区块的话，可以投入使用了的。
0: 据悉，上浦镇拥有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梅雾古道、石井水库等一批文旅地标。数据显示，全镇年游客量从2021年至2023年的年均超10万人次，攀升至2024年的20万人次，2025年更突破100万人次。其中，仅慈源文化小镇片区年游客量就超20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游客集散中心建成后将承担游客集散、交通换乘、便民服务等多重功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走得畅，进一步补齐配套短板，助力全镇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日前，来自益亭镇产地的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超市。500克盒装新鲜杨梅在生鲜区上架，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购买。这也标志着益亭杨梅成功打通了沪上零售渠道，为后续市场。

0: 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1: 近日，在上虞陆科窑煤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工作人员正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经过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后，通过超市的冷链车直接运往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然有品质口碑，但线下渠道主要依靠朋友圈预定式销售和旅游采摘，大型连锁超市难见踪影。那么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几道关呢？
2: 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测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10克起的。
1: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义亭试采购两回，这次是第三次，加起来有近4000斤，销售情况都还不错。为达到超市的上架标准，我区在产地端也做足了配套。目前全区已形成三级网格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的监管体系，分布在各乡镇街道的快检室也会密集检测杨梅样品。义亭镇新横塘村梅农李爱娟坦言，孩子在外工作，家里的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们老两口打理，今年产量比往年多了1倍以上，他原本还担心销不掉，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一下小了不少。
3: 我儿子说，那被上海青梅超市能够加剧我们1倍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1: 据了解，上海青梅集团由在沪余商创办，旗下目前有108家大中型超市和600多家社区型超市。义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梅对家乡的农产品有天然的感情，这次合作成功，品质过硬是根本，乡情牵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超市渠道走货价格稳定，农户杨梅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近日，粤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展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上虞区华为文澜小学承办。展览旨在创新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探索管校融合育人新路径。
1: 展会现场，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据悉，绍兴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和文化平台，携手华为文澜小学举行美术展览，旨在为青少年学子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作品展示平台，让少年儿童的艺术创意被看见、被认可。同时，深化管校之间的长效合作，将专业展陈知识、艺术鉴赏体系、优质美育资源下沉校园，实现专业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美育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艺术素养全面提升。华为文澜小学也将坚守去故事、去体验、去乡情三维美育理念，深耕特色美育课程，依托本土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教育落地日常课堂，助力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浸润传统文化，厚植乡土情怀。未来，各方将持续深化校馆同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名师授课、研学实践等双向互动活动，持续丰富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深耕粤地美育特色，助力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0: 上虞年轻群体当中颇具人气的老咖咖啡馆暨上浦店13

0: 弄店后，今年二月第三家店老咖1941开业。该店选址于一栋1941年建成的百年老洋楼内，将咖啡文化与历史建筑有机融合。
1: 这栋老洋楼位于上虞区。

0: 去的理念，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第三家店正式营业以来，周末单日咖啡销量超过200杯，超出预期。店内一楼是咖啡区，二楼是陶艺工作室，不少客人从城区驱车赶来，一边喝咖啡，一边体验手作。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
0: 从第一家店到第三家店，老咖正在摸索一条乡村业态的可持续路径，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每一家店都长成不同的样子。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
2: 这么客气的，
0: 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

0: 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星仔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1: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哦，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了。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了。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小七，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
1: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啊，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

0: 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1: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0: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1: 想要做什么，
0: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1: 对
0: 对对对对。

0: 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 Molo 码头餐厅坐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哎，刘明在这里上朝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哎，刘明在这里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

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束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1: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0: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步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2: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0: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束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圣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鸿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3: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4: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

0: 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啊、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1: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歌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歌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歌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歌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歌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歌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2: 各种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心一意吧，为其实这个群体啊，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1: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通过小歌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3: 我们这个小歌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接到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歌议事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歌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歌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1: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局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歌缴纳保险费用，小歌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4: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1: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 1.5 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5: 这一次才不肯吃嘛，葛末等下真关心开了后头嘛。再跟三楼联系联系去嘛，叫三楼弄好就来等，拿个两个人过至少好在。
6: 拿两个人过等价钱。

0: 在某老旧小区二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1: 分开的，我今晚晓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我关键还是要，做三楼、四楼的工作嘛。
0: 工作室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邵凌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上虞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1: 还是都是用最新的智能一个办法去解决问题哦，所以老百姓也蛮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人啊，年龄都不晓得了噻。随后经过我的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的，人多起来才哦。
0: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1: 当去个辰光，就我一个人啊，随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人啊都在4个，我动了动操作的4个啊。我的店里还有你就有70多万个的，100多万个的志愿者。
0: 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凌芬以真心换明星，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
1: 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第几年了？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作人，我还有感情在哦。我在啊，我赚钞票，那一个没事啊，充着手，啊，跟能够做好，等我心里也蛮高兴。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哎，老曹，我去小都家，说点工作上的事情，今天就不去医院了啊，你早点睡。

0: 我们的督促监护令就是指的星星的父母还有他的继父继母这样的家长的，我们也会跟司法社工随时回访。
1: 这太谢谢你了。哎，
2: 老赵，你这个别难过啊，星星以后每天都跟他妈妈生活在一起，你该高兴才是。
1: 是是是，高兴着呢。
0: 周强，嗯，你收拾收拾东西，一会儿于叔叔接你。嗯，
3: 好的，杨阿姨。
2: 对了，周强，你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们啊，给谁打电话都行。
3: 雷叔叔，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我会永远记住，我知道怎么去做。
1: 好，
3: 谢谢雷叔叔。嗯，大力姐，嗯，
4: 替我转告子瑜姐还有刘刘姐，
3: 谢谢你们。
2: 一定带到，
4: 谢谢。
5: 你闯大祸了。
6: 不是姐，你进来就训我，怎么了？
5: 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饺子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6: 不管有没有关系，肯定不会牵连到我。
5: 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到底想干啥？
6: 雷旭那儿一定有我想找的东西，一旦东西到了我手里，楚杰就得乖乖的听咱们的。
5: 你这叫引火上身，你知道吗？
6: 要成大事就得冒大风险。
5: 你给我说句实话，是不是真的有你说的那东西？
6: 我的眼线一直盯着雷旭，雷旭一点都没闲着，他一直盯着主杰，所以说东西一定有。
7: 丽姐，晚上准备吃什么呀？啊，我挺饿的，但不知道吃啥。
8: 是啊，这杨大姐回去照顾曹老师了，你说我也孤孤单单一个人，
7: 那要不咱俩一块儿？
8: 行吗？哎，
7: 要不晚上咱们四个一起？
8: 对啊，杜姐，你之前不是一直说让我们去你家吃火锅来着吗？
7: 择日不如撞日，要不今天
8: 辣锅、
7: 清汤
8: 都行。

0: 哪儿呢？
1: 我这儿有个附条件不起诉孩子出点状况，大力跟小柳先去解决一下，晚点过来。
0: 哦。
1: 我现在去趟超市买点火锅材料，等他们办完事儿回来，咱们就能直接吃现成的了。
0: 明白。哪个超市？我先给你汇合。
1: 不用不用，我买的差不多了，你先进屋等我吧。
0: 我进你不合适吧？
1: 什么？什么不合适啊？这么生分吗？140125。
0: 啥玩意儿？
1: 大门密码140125。
0: 好嘞。
2: 李旭，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校了。原谅我的怯懦，我怕自己面对你就没有了此时的清醒和冷静。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什么让我重新思考我们的未来呢？或者说是什么让我这么的不堪重负？肯定不是一次辩论赛的输赢，也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辩论赛

0: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乔因其母亲被被害人家暴，出于愤怒，在被害人周龙已停止施暴行为后，将其推倒，致其脑后撞击硬物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告人周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帮助他人诈骗20万元人民币，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周乔犯有二罪，依法应予数罪并罚。被告人周乔犯罪时为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周乔具有自首情节，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诈骗钱款已退还被害人，可酌情从轻处罚。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法治观念淡薄，辨别是非能力弱，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对此，本院希望通过本案的审判，被告人能正视自己的过错，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同时，本院也希望被告人的家庭能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引导，督促其改过自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第260款、第69条第1款、第72条第1、3款、第73条第2、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周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500元。
1: 好了，查理女士，放心吧，我们已经协调了民政部门，给你们提供保障性住房，还有最低生活保障金。
2: 谢谢子瑜姐，谢谢雷叔，谢谢大家。
1: 周乔，你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很有天赋，司法所帮你联系了吉平市职业学校，里面有信息安全技术专业。
3: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司法所派来的司法社工，以后负责你的社区矫正，有什么事儿你们经常联系，当然也可以找我们九部，随时找到我。
2: 我未来一定努力学习，照顾好我妈妈。
3: 好孩子，走吧走吧，时间不早。

0: 蜜姐，你这大中午不休息，把我叫来这儿干嘛？
1: 先上车。
0: 这汽油味儿，从哪儿搞的车？
1: 租的。现在有个特殊的事情，你跟我一起。
0: 什么特殊事情？还要租车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陈简，这不是苏达的辩护律师吗？难道陈简跟江小杰案有关联？应该没那么简单。 咱们跟张宏图。

你很清楚我的手段吧？没忘吧？你爸、你妈，哦，幸福里小学三一班，你妹妹，别让他们为难。

0: 说话呀，趁我这儿咬咬句呢。他可收了吗？收是收了，不过我就是不踏实。他不都要结婚了吗？还有什么不踏实？
1: 婚戒也戴上了，估计也领证了，倒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是担心那俩检察官，这俩人要是咬着咱们不放。
0: 还真不太好办。那你建议我该怎么办？
2: 我的意思，当断则断。
0: 郑律师，你这么说是为了我考虑，还是为了杰克呀？

孙总，从杰哥去了省里，到现在我都跟了你七八年了吧？你这么问，我心不凉吗？

0: 宝宝，你觉得这套怎么样？宝宝，
1: 嗯，
0: 不喜欢吗？
1: 没有。
0: 没关系，不喜欢再换一套。
1: 等你啊！真不想破坏这样的话吗？
0: 就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啊。你认识我啊？当年开庭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等雨儿，我记得你是那起案件的检察官。
1: 那个时候我是助理检察员，赵亦飞跟我提了，说你们想重新调查这个案件。雨儿现在很好，我们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不希望她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这个是司令院院长托我转交给雨儿的。
2: 这个困扰雨儿12年的噩梦，现在也是时候把它叫醒了。所以啊，光是一个婚礼远远不够的。我们看出来你很爱她，婚纱选的也很漂亮。
1: 再漂亮的婚纱也遮不住她心里的伤。戴主任的意思是，我们希望雨儿能真的幸福。
0: 能给我们点时间考虑吗？不用考虑了。雨儿，先回去，我来处理。
1: 开庭前，有一个人找到了我和我妈妈，说服我们改变陈述，并且答应给我们一笔封口费。我不同意，可是我拗不过我妈。
0: 来说吧。后来，雨儿在法庭上改变了陈述，所以要被无罪释放。 之后，雨儿的状态就越来越差，进了三医院。最近有人找到我们，要给我们一笔钱。我知道是封口费，不过这些钱我们都会还的。
3: 嗯。
1: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出庭作证。
4: 跟雨儿见，现在也有必要见见孙云霄。
5: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达林，你稍等啊，我看一下免评。说吧。余队说，交锋交代了，苏达是他手下楼的，随身听也是他从中桥手里抢的。
4: 谁指使？
5: 是一个绰号叫威哥的人。
4: 威哥又是谁？
5: 威哥本名段威，他是孙云霄的手下，目前下落不明。公安正在全力追捕。
4: 知道了。

0: 请理解，这是我们工作的正常流程。理解，理解。
1: 段威是您的员工吗？
0: 对。公安局的于队刚走，也是来找我了解段威的情况，他到底犯什么事儿了？
2: 又犯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别耍花样啊！
0: 您这话说的，我为什么要耍花样啊？
1: 就是如果你要知道段威在哪儿的话，你会把他叫出来吗？
0: 我怎么叫出来啊？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这个好几个电竞产业都是好像世杰集团给你投资的是吧？世杰的老板叫祝，祝杰，什么？祝杰，嗯，挺器重你，啊，
1: 没有。
0: 他是非常看重电竞产业，觉得很有前景，才投资给我的。那这确实挺有前景的，前一段特别火那个谁，苏达，你站队的。
1: 是。他非常有天赋，但是很可惜，他也不自律了，又死得不明不白。说实话，公司在他身上亏了好多钱。
0: 哦，是吗？啊，怎么死的？
1: 好奇吗？嗨，我这做这点小生意，天天忙得要死，真的没有精力去好奇别的事儿。他死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旁边。可惜。
3: 我想问一下，2007年5月6号晚上。
0: 您在干什么？二位检察官，今天是特地来打我脸来了。其实，也是你情我愿的事儿，本来就不该闹到法庭上，但是好在法律是公正的，让我无罪释放了。
3: 我问的是2007年5月6号晚上，您在干什么？我不知道，都检察官今天一定要旧事重提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调查的话，我一定配合；但如果是闲聊的话，那咱们改日吧。
4: 沈雨儿当时报案的 KTV 也是祝杰的吧？祝总家大业大，
0: 他名下有多少产业，可能自己都未必清楚。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0: 孙云霄那天干什么？
1: 哪天？
2: 案发当天5月6号。
1: 干什么了？
2: 我算了，小刘。哎，
3: 苗大姐醒了。
2: 太好了，
4: 陈叔，来坐。
5: 不用不用，我站会儿行了。
4: 我妈都睡了好一会儿了，估计一会儿就醒了。
5: 哦，
4: 我去给我妈捂捂手啊。
5: 哎，医生怎么说啊？
4: 医生说，是外伤引起的，记忆有点小障碍，需要些时间。
5: 哦。进来。
1: 陈姐。
5: 过来了。
1: 李姐来了，陈姐也在呢。
4: 来，坐坐坐。
5: 雷旭和小都过来了吗？
6: 他们在滨海新区那边，一时还过不来。
5: 哦。

0: 姐，醒了，姐。嗯，
1: 我，
0: 娜丽，
1: 谁？
0: 啊，咱们一个办公室的，咱们办公室里边力气最大的那一个，
2: 徐张丽。

0: 杨大姐，
1: 你看看我，认识吗？我老陈。
2: 我妈醒来的时候就这样了，她连我和刘刘都不认识了。
3: 你妈妈好吗？
1: 杨大姐，我们好了，这几天特别好，你就放心吧。啊，
3: 陈姐，你母亲生病了。你小子，
1: 杨大姐，你有福气，你儿子很孝顺。
3: 你是谁？
2: 你都问我好多遍了。
4: 我是隔壁房的家属，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就想过来帮帮你。

0: 哎，大力，
1: 回来了，老杜。啊，快点吃午东西来。
2: 对，
3: 杨大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还是老样子，谁都不认识，只认识陈简。
3: 什么意思？
2: 医生说，大脑受到了重创，只能记住中深层的长期记忆。先吃口东西吧。先去吃饭。
3: 杨大姐家这么多年都靠她一个人了，这回可怎么办呢？
4: 没事，杜姐，我家离医院近，我随时来回跑跑。
3: 辛苦你了，小亮。
4: 应该的。
5: 别耍花呀，下车。不想死得太难看，就赶紧交出来。
6: 我为什么要耍花样啊？我怎么交出来啊？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杜姐，
5: 别耍花呀，小张！
6: 我为什么要耍花样啊？
5: 不想死得太难看，就
6: 我怎么交出来啊？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

0: 宇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
4: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0: 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都检察官，
1: 说是孙云霄，
2: 他是替人顶罪的。
1: 他替谁顶罪？
2: 我们不知道。
1: 孙云霄替人顶。

0: 你给我的车牌查到了，车主名叫孙云霄。好，我一会儿再给你发两段录音，你找人帮我听一下，是不是一个人的？
1: 这件事我们确实有失误，都怪孙云霄那个小子不听话，到处给我惹麻烦。可是这雷旭逼得也太紧了。您呐，太仁慈，要不是您坚持把雷旭调过来。 说他在吉平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我们今天也不至于这么被动。的确是我太大意了，让他有这个机会，把陈年旧案都给翻出来了。所以啊。 还是得您出面，把案子压下来。这个案子，既然已经让雷旭注意到了，以他的性格，不管是不是重启，他一定会一查到底的。领导。 您得拿个主意。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你就用你的方式解决吧。
2: 杨大姐的笔迹，眼神不错。陈简，丝了，扔的。这车已经查过，车主孙云霄。又是孙云霄。
0: 跟孙云霄有关的案子还不止这一件呢。
2: 你听说过几年前丁永刚丁老师的事吗？我怀疑丁老师的死和沈雨儿案之间有什么关联。
0: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我觉得你先继续查沈雨儿的事儿。
0: 那你呢？
2: 情人节到了。

0: 我去看看故人。咱都这么久没见了，你这一过来就是自助，能不能多少也让我赚点啊？你说你这车啊，都拆了多少次了？再拆，真就要报废了。5000，你卖给我吧。
1: 快1年没来了，你这去哪儿发财了？我有次在电视上看见有个检察官，那个人怎么那么像你啊？啊，认识这么些年了，我连你是个干啥的都不知道，还挺神秘。哼！哎，5500，你再琢磨琢磨。
2: 丁老师。 我来看看您。我刚进检察院就把您当成榜样，直到阴差阳错，心生胆怯，想远离此案。可录音中您的嘶吼，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现在我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0: 小帅，
1: 啊，雷旭，你来了。
2: 丁老师的案子有线索了。
1: 进屋说吧。

0: 老丁喜欢车，爱车如命，丁帅就很像他。这些车模都是老丁买的，爷俩一起拼起来的。老丁走了以后，丁帅就喜欢摆弄这些车模，拆了装，装了拆。丁帅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些车模就是他对老丁的念想。
1: 陈老师，我来你们家呢，是想找一下丁老师当初可能藏起来的一些证据，但是具体情况呢，我可能不太方便跟您讲。
0: 是跟车有关吗？我看你一直盯着丁帅手里的那个车模。
1: 我瞎猜啊，有可能会在这些车模里。
0: 丁帅不让任何人碰他这些车模。

0: 你看这样吧，我带丁帅去我妈家住两天，你就在这儿安心的找。
1: 谢谢。
0: 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谢谢你为老丁，为我们全家做的这一切。
2: 老杜，我没听你的，因为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
3: 嗯。当年陈简的母亲是因为胃癌去世，在最后治疗的那个阶段用到一种进口的靶向药，而且那个药25000一支，总共用了17支，总价42万多。但问题不是这个药有多贵，而是这个药有钱也很难买到。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形象，你还像个检察官吗？
1: 我父亲走得早，您就像我父亲一样。我一入了院，您对我的栽培，还有在工作上帮助我成长，不然我现在工作起来哪有这份自信啊？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我的老母亲能多活几年，也是因为这些药，我成了别人的妻子。
1: 是世界集团的主监。是。那孙云霄和沈云儿当庭翻供、推翻陈述，也是您指使的吗？
0: 不是我，当初我也觉得很意外。那朱杰让沈云霄替谁定罪？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朱杰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应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卖力的。
2: 那杨大姐的车祸，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又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坏人。杨大姐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

0: 知道的。
1: 那是孙云霄吧？
2: 应该是他安排的人干的，因为杨大姐曾经见过我们俩见面，也见过我上过他的车。
1: 当年我刚到咱们院里的时候，是您带着我，后来你迷路了，把车送开了。师父，我该往哪儿走？
0: 一不做是步步错啊。这个案子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也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污点。我的良心没有一天安宁过。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回去吗？
1: 我跟你说过，我死玉啊，我得谢谢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为我着想，没有带雷旭一起过来，是怕我太难看吗？不过现在我能把这些话都跟你说出来。 我心里舒服多了。我料理好家里的事情，就去自首。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的，我会随时配合你们。

0: 杰哥，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野心不小啊，连我你都敢算计。杰哥，这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自己看看什么意思。

0: 杰哥，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云霄，你也是的，做什么事之前不跟杰哥商量商量，看把杰哥给气的，赶紧跟杰哥好好解释解释。你也别跟我啰嗦，告诉我这卡里到底是什么。
1: 对，这是丁永刚留下的东西吧？杰哥，我是为了您和史杰集团，才费尽周章把这东西拿回来的。杰哥，你误会我了，真是误会，
2: 误会。哼。

0: 张律师，
1: 雷主任好记性啊！
0: 孙云霄让你来的？
1: 孙云霄，那个跳梁小丑，现在都自身难保。

0: 杜子瑜，
1: 杜检察官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2: 这事跟他没关系，把电话换了。
1: 和他有没有关系，他来了自然就知道了。哎，又来电话了。接还是不接？
3: 那接不接他都得来。
4: 接吧接吧接吧接吧。
5: 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6: 杜主任到哪儿了？
7: 你发那个定位准不准？你怎么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
6: 准啊，我不是说要请你吃椰子鸡吗？
8: 这是个私厨，就在我给你发的定位附近，是咱们同届校友开的，
6: 环境不错，咱们
8: 边吃边聊啊。
7: 好，我马上到。
1: 戴主任，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喂，老杜。
1: 喂，大力。
2: 雷主任应该出事了，你马上帮我报警。
1: 我把他的位置发给你。
2: 啊？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我马上要赶回去。
0: 现在这么危险的话，那你要不要先回来？我陪你一起去。
1: 没时间了，
2: 我开始是定位，你
1: 抓紧时间啊。
0: 好。

0: 杰哥，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云霄这一回吧！啊，我知道错了，云霄，赶紧给杰哥道个歉。
1: 杰哥，我错了。
2: 对不起，朱总，我错了。
0: 我早就提醒过你，别跟我耍小聪明。就你那点智商，差远了。你拿丁永刚留下的这张卡想干什么？想取代我？
2: 我不敢，
0: 你不敢。
2: 杰哥，你就饶了云霄这一回吧。
0: 要不是杰哥，我们俩早就露宿街头了。我们俩知道感恩，啊？要知道感恩，雷旭和那个姓杜的检察官找过你了啊？
1: 我可一个字儿都没说。

起来，起来，起来！你现在一个字儿没说，将来半个字儿也不许说。疼吧？知道疼才能让你长记性。相信你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毕竟关上门咱们还是一家人。放心吧，只要你守口如瓶，后边的事情我来摆平。

0: 检察官，哎，我有些疑问啊。刚才呢，也问过雷主任。现在问问你，你俩的答案要是对不上，这辆车沙子，我免费送你们。第一个问题，这丁永刚的案子，你们查到哪一步了？
1: 找到一盒磁带，
0: 磁带现在在哪儿啊？
2: 裴小子偷走了。
1: 饺子是谁？
0: 孙云霄的手下。
1: 哎，
0: 都检察官还算配合，是不是雷主任？说说孙云霄，这孙云霄你们都查的什么了？
1: 沈云儿案，案发时。
0: 孙云霄没有在现场，他是替人顶罪的。
1: 他替谁顶罪？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想知道。嗯，这题就算你们对吧。孙云霄替人顶罪这事儿，除了你们俩，还有谁知道？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没人知道。
0: 很好，
3: 我没撒谎，
0: 我知道。

0: 刚才我是我的疏忽，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这就去把东西再给交回来。
1: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已经被通缉了？你当时怎么跟我打包票的？你说他是你兄弟，你信他，我信你就好了。那他怎么给你卖了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这就回家，安抚好家人，离开济平，绝不牵连到你。万一真被警察给逮到了，我不会说半个字，事儿到我这儿就断了。

0: 自己保重，
1: 建哥，出事了！
2: 你到三号工地等着，我派人接你。
1: 啊。

0: 陈家，
1: 他们已经查到了祝杰，让你替人顶罪，
2: 正在办理逮捕令。
0: 为什么告诉我？
1: 废话，你出了问题，我怎么藏啊？
2: 我在老地方等你，你开我的车走，把
1: 这些年收集到的祝杰的罪证都带上，会是
2: 你保。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找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

0: 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撕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

0: 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5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5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0: 6月60日是我父母的忌日，我回老家祭拜，楚杰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来。我到 KTV 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12点了。
1: 孙一潇都招了，他们正在申请逮捕令。

0: 我也没想到，他现在变化还挺大的，不像以前那么强势了。
1: 太好了，你呢？决定好报考方向了吗？
0: 我呢，决定出国留学，跟着我爸妈一起生活。好，为你高兴。<笑>我也为你高兴。
2: 周乔，乔阿姨的身体怎么样了？她挺好的。她为了学习，让我帮她买书。什么类型的书啊？你猜一下。医学类的书吗？不是。
0: 方面的书，他要自学法律，以后要去做司法社工。真的？真为乔阿姨高兴，他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
3: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4: 既然咱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合张影呗。好呀。
3: 3、2、1，茄子。
5: 为表彰先进，弘扬典型，激发斗志，省院党组决定给丁永刚同志记一等功。
6: 下面，请麒麟军检察长为丁永刚同志颁奖。
7: 辛苦辛苦辛苦。

咸湖区检察院第九检察部的同志们，以未检案件为线索，用生命、勇敢、智慧，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追查出未检案件背后的窝案、串案，为同志洗清了冤屈，惩罚了罪犯，同时在未检工作中探索出坚决打击、强化保护的工作理念，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好，下面有请吉平市咸湖区检察院第九检察部的同志们上台领奖。请滨河市人民检察院李浩宇检察长颁奖。

以利剑锋芒，清黑暗污浊；以柔情暖意换阳光重临。你们用宽容耐心给少年的你带去司法温暖，用机智创新为受伤的孩子送去长久保障。你们。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面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飞扬，地下石头跑，张嘴吃沙土。
1: 哎，你看那地干啥去呢？
2: 哎呀，又挖沙子又养土的，这是不是准备再开个采矿场呀？
1: 还是挖采矿场呢？你看这地都挖成啥样了？那坑挖了没填起来，咱又开始挖啥
2: 呢？哎，你管他呢，挣钱就行了嘛。
3: 对呀，
2: 挣钱就行了。哎，
1: 你
4: 吃饼了？
1: 你这高兴啥呢？
2: 就是，这一眼望去，他除了戈壁滩还是戈壁滩吗？有啥能让你高兴的啊？
5: 在你们看来呀，这是普通的戈壁滩呀。可要我说呀，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啊，是老天给我们的恩赐啊。这儿的土壤啊，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土壤啊。有了这个土壤啊，咱们就能够在这里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酿酒葡萄。
6: 就这鬼地方，连个树都不长，这除了干个采石场还能干啥嘛？啊，
7: 就是李教授，你刚刚说那个酿酒葡萄，它能挣着钱吗？就算它能挣着钱，
8: 就这样，
7: 全开了荒得花多少钱？
2: 你知道一车煤能卖多少钱吗？
6: 100多块钱吧。
2: 一车砂石呢？
1: 10来块钱吧。
9: 乡亲们，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大家，一瓶葡萄酒啊，能够抵上一车煤啊！做好了，能够抵上10车100车。咱们只要把这个葡萄种成了，你们看着吧，就这个荒凉的戈壁滩啊，总有一天要变成美酒飘香的金沙滩。
10: 2008年，宁夏葡萄酒产业扬帆起航，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专门的葡萄酒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产业统筹。

0: 打破国企单打独斗的格局，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1: 师傅，停下车。
0: 时隔20多年，这片土地再不是当初的戈壁荒滩，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让李国华无比震撼。
2: 塞上江南，我又回来了。

0: 大家都挺好了，井压手上的采摘，把摘好的葡萄赶紧送到车上去啊！
1: 好，都快一点，快一点，抓紧时间啊！
2: 接一下，接一下。哎，哎呀，
3: 又增加5万块，
2: 他去信任了。
4: 对呀，是不是还要增加呀？
2: 家里根本进不开锅。
1: 孩子明天还要回来。
2: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老师一直打电话催。
5: 可我们也要想决定、想办法呀！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2: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想一想，万一伯父醒了知道你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他会是什么心情？
1: 别说了。
5: 哎呀，不是不帮忙啊，秦副组长，确实有难处。
6: 刘厂长啊。 你们一厂现在是全自治区，效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厂。你们一厂要是不带头收葡萄，那这件事我可太难办了。
5: 秦副组长，一厂效益为啥好啊？就是因为我们规模控制得好。二厂为啥经营困难？我可不能成一厂的千古罪人呢。我上回跟您说过，这事得从长计议。

0: 不过我们已经做好急救了，但是他脑中这个血块如果不及时清除的话，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刚从酒庄过来，那边一大摊子事儿。老庄主这突然出事儿了，酒庄也没有一个主事儿的人。要不醒醒，您能把酒庄接过来吗？
2: 我想把酒庄卖了，给爸爸治病，还要把欠的外债还上。
1: 那红梅，你也是这个意思？
3: 明山呢？
1: 我知道你对酒庄有感情，但是孩子也有他的理想，咱可不能耽误孩子呀。懂了，这样吧，明天让星星到酒庄来一趟，我把一些事情交代给他。
4: 种下这片园子不容易啊，种下这第一年赶上了马蜂，葡萄的皮儿薄，毁了一半；第二年又赶上了霜冻，又冻死了一半；第三年我们才收到葡萄，算下来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正是酿酒的好年份啊！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这个园子不是都要卖掉了吗？说一些你感兴趣的吧。
3: 咱们这片园子呀，大概有200多亩地。要是按经济价值来算的话，
4: 百八十万还是值得。
3: 是伯伯，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也不是图钱。要卖了这个酒庄，我心里也舍不得。
4: 但是，我不懂酿酒，不懂酒庄，我也不懂得经营，我喜欢音乐，您知道的。我知道。
5: 先停下，别剪了。停下，停下，先别剪了，先别剪了。大家停一下，
6: 你干啥？
5: 师傅，你先别剪了，我有话说，千万别再剪了。停一下，大家停一下，
6: 咱们不能这么修剪下去了，得空产，
5: 一根藤上留两串葡萄就行。
6: 谢师傅可不是这样说的。
7: 对呀，
5: 现在这片园子归我管。
6: 小杰师傅，咱这是国有厂。 咱都是厂里的老革命了，这园子怎么就归你管了？哎，你呀，要么回车间去，要么去办公室里凉快凉快，别耽误我们干活。好了好了好了，
4: 这是当年我和你爸一起做的希腊，尝尝看。

0: 怎么样？真的好喝。好喝又怎么样？可惜你爸现在在医院躺着，这款酒谁会在乎？我在乎，这是我爸全部的梦想，是他最大的骄傲。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酒庄要渡过难关，否则的话，我们这新型酒庄就完蛋了。所以我才要把酒庄卖了，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这样才可以解决酒庄的危机，也可以解决我爸爸治病用钱的问题。
1: 星星，
0: 你还是太天真。
1: 对呀，这款酒他得过奖，他又那么好喝，为什么不能把它卖了呢？这样，酒庄的危机不就解决了吗？
0: 这款酒。

0: 你放心吧，我爸已经跟院长说好了，叔叔这边他们会集中所有的医疗条件，尽力的救治的。对了，我听说有人去叔叔的酒庄要债了，
1: 是又怎么回事？
2: 你说我把酒庄卖了行吗？
0: 卖酒庄啊？哎呦，卖酒庄可是大事儿。你不在这一行，你不太了解情况。像你们家这样的酒庄，不是很好找下家的。但是呢，你们家酒庄现在负债累累，你父亲欠下的货款我先帮你解决。只是关于这个下家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好。有打算卖给谁吗？要不姐帮你参谋参谋。
2: 先不用，我就是有这么个想法，但还没有想好。
0: 行，不急，你慢慢考虑，就想好了告诉姐，我帮你把关。
2: 谢谢你啊，也帮我谢谢邱伯伯。
0: 傻丫头，我们是一家人，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星星酒庄的债务危机算是解决了，欧阳叔叔一倒，一心撑不下去了，他想要卖掉星星酒庄，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1: 既然你提到这个呀，我也想问问你，咱爸跟欧阳叔叔这个关系，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合适。市场经济，适者生存。 现在，但凡有点脑子的，全都盯着星星酒庄呢。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一块肥肉拱手让人。再说了，就算我没把星星酒庄吃掉，那我也得等它最弱的时候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不然等它强大了，跟我对着干，我找谁估计？欧阳庄主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很惋惜。
2: 这次也是自治区领导让我代表政府来看看您，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您尽管说，我们都会想办法解决的。
3: 感谢政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酒庄的将来怎么办？欧阳倒下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这酒庄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总要找一个能托付的人才行啊！
2: 来，谢师傅，现在有时间吗？谢师傅。
4: 你看这个，
5: 这是什么呀？
6: 我做的新产品规划建议书。好嘛，你这是要让咱们厂脱胎换骨啊！
4: 谢老啊，这批数据我还希望能够尽快拿到。邱总，您客气了，您帮我们一厂赞助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仪器，帮您做个数据化验，不是小事情吗？应该是我们感谢您啊！
6: 是你太客气了。对了，刘厂长在厂里吗？
4: 应该在。
7: 您去趟办公室看看吧。
4: 行。哎，
2: 坐。还适应吗？
4: 不适应。
2: 厂长，我千里迢迢来到贺兰山脚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酿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可眼下这个情况，我根本施展不开。
7: 再忍忍，办法总会有的。
2: 你可是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对你是很重视的。那您给我一片葡萄园。 再给我个酿造罐，一间酒窖。你是想给自己画一片实验区啊？
3: 是。
2: 这个事儿，怕没那么容易啊。不是厂长，您要知道我来的时候我们是说好的，不是吗？如果不是您当时答应我可以自主的去酿造葡萄酒以创新，我根本不会来一厂的。我现在只希望您能够遵守当时的承诺，我没有要求整个一厂按照我的想法走，但起码得给我一个用武之地吧。
7: 你先别着急，小七，放心，我会想办法帮你。明天我就召集大伙开会讨论你的想法。
2: 行，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8: 咱们是国有企业，办事都要慎重嘛。虽然齐路师从巴尔博士，而且也在咱们厂工作了一段时间。 可他毕竟只是一个助理酿酒师，他能不能担得起？这园子发酵罐都给了他，搞砸了怎么办？是不是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啊？是不是属于咱们决策上的失误？我看这个事儿啊，老谢，你是最有发言权的。齐路一直给你做助理酿酒师，你谈谈。
9: 再历练历练吧。
1: 要不这样，今天这个会就先到这儿啊，大家先散了。老谢，你留一下。我可听说了，这个齐路个性很强，你想好了？
10: 爸，您是怕我驾驭不了他？实话跟您说啊，齐路他师从巴尔博士，他的酿酒技术在别人之上，名气还大，多好的卖点！爸，你想啊。 那国外随随便便一找，它都是百年的葡萄酒庄园。那我们呢？我们最多不过20年。就在酒庄名气这一点上，我说实话啊，咱们确确实实没办法跟别人竞争。如果我再不从酿酒师的身份上面我去做那么点文章，您觉得我们的酒，它能卖得好吗？
9: 你说的呀，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
0: 但你找一个好酿酒师，他也解决不了这个。
1: 重要的还是酒的质量。
3: 爸，你放心吧，质量上面呢，我是肯定会保证的。
1: 反正呢，我也说不过你，酒庄已经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4: 行了，现在就咱们俩人，我太了解你了，老谢，你痛痛快快的把刚才没说的话说出来。
8: 哎，老刘，我觉得齐璐的想法可以试一试，如果行了啊，那咱们厂可就活了。
4: 这葡萄园子怎么办？那么多眼睛都盯着呢。
8: 厂里的园子恐怕不行，在外面想想办法。现在自治区鼓励农民开展标准化种植，很多老园子也在进行技术改造。
5: 咱们这一片啊是秦副组长牵头，咱们可以找他商量商量，一举两得的事儿。对于咱们厂来说，原料问题解决了；对秦副组长来说，农民的销路也解决了。
8: 前段时间他不还找你签了一个采购合同吗？
5: 老刘，相信我，车到山前必有路。
4: 行，那这个事儿你来牵头，你知我知，千万别传出去。
6: 老同学，辛苦你过来帮我。
0: 你说你这整宿整宿的熬着，别到时候叔叔还没好，你自己先累倒了。
7: 听说供应商吵着上门要债，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要不我拿钱给你垫上？
6: 不用，易涵姐帮我解决了。
9: 要不我留下来帮帮你？
10: 你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9: 瞧不起我？那我实在不行，我端个茶递个水，我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你留下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也不懂葡萄酒啊。
10: 我不知道呀，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7: 行了行了，你先别着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看我们公司我爸走了这么久了，我跟我妈从来不管，不照样好好的照常运营吗？
10: 那你的意思是
7: 找个职业经理人？
10: 职业经理人？
7: 对，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你该干嘛干嘛。而且你忘了你当初为了拉琴付出过什么了？
4: 星星酒庄。
8: 你看，那一片就是赤霞珠。
2: 秦副组长，这片园子是谁的？
8: 我的。

0: 您呢？确切的说啊，是我号召整个石头村的村民集体种植的。那您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1: 你在厂里的事情呢，老谢都跟我说了。国企啊，人多摊子大，方方面面的事情呢都要考虑周到。他拦着你，其实是为了保护你。你说你跟厂子里要这要那的，干成了，没人会说什么。万一出点岔子，你说怎么办呢？
0: 我有信心。
1: 我知道你有信心。
0: 但是你作为一名酿酒师，你更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行业七分重三分酿，像什么霜冻啊、暴雨啊、虫灾害，都有可能对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灭顶之灾。我们不仅要跟自己较劲，还得跟天要运。您的意思是，让我用这片园子的葡萄？
1: 嗯。
0: 工人能听我的？
1: 能。
0: 怎么种、怎么采收，我能说了算。
2: 都是你说了算，石头村的村民肯定比一厂的那些老师傅更加尊重你这位大专家呀。但
3: 是话说回来啊，事情没成之前，你必须要保密。咱们也算是曲线救国嘛。<笑>
0: 谢谢您，秦副组长，我绝对保密。
2: 好。余涵，我说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安南已经在帮我找职业经理人了。
3: 不是我不给你时间。
2: 而是报到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不能总是这样一拖再拖了。
4: 可我爸现在还在重症病房里面，让我怎么走啊？是，伯父现在的情况没有人能改变。难道伯父一天不醒来，你就一天不来维也纳吗？
2: 再给我一点时间，总会有办法的。
3: 没几天了，一星，我可以永远等你，但是爱乐乐团他不会等你，你懂吗？
4: 爱乐乐团这个机会难得。 有多少人争抢着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员？你现在都已经有了他们的
3: offer，
4: 你不能因为你的犹豫就放弃你的梦想。我没有想过要放弃。你现在迟迟不做决定和放弃有什么区别？你自己想想吧。这完全就是无中生有嘛！据说各级纪检部门也都收到了举报。
5: 三人成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咱们都清楚。上级领导牵头，咱们首肯，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根本不存在吃空饷嘛。
6: 咱们清楚，人家职工们清楚吗？
4: 人家就清楚咱们惯着宠着这个旗路，
5: 他天天不到厂里打卡上班，倒是在外头乱转悠，
4: 这悠悠众口，嘴都长在别人脑袋上，谁也没有办法。
7: 咱们厂已经连续三年缺席国际葡萄酒大赛了，可惜了。事已至此，就先停下吧。哎，老刘，你叫我来，我想听听我的意见吗？那你倒是说呀。以厂党委的名义给上级领导写一个情况说明，另外啊，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 说明情况，齐路啊是为了给咱们厂里趟出一条新路子。现在出了问题，咱们应该保护好他，不能让一个想干事儿又冲劲儿的年轻人蒙受不白之冤。
8: 怎么样了，苏珊？
9: 师傅，新菜单，请您过目。
8: 出来了，
9: 嗯。 我呢，根据这份 menu 也搭配了酒水饮品，就等您试过之后觉得 OK，
8: 就可以正式加入到菜单里了。行，那今天晚上客人走了以后，咱们一块试一试。齐露，妈，有事吗？
10: 哎呦，儿子，你总算接电话了，妈没事儿，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啊？
11: 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问你要张照片，你就随便给我发一张就应付了。
10: 哎呦，妈，最近真的太忙了，千万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您儿子气啊。
8: 你忙什么呢？
11: 主要是这次那个教授啊，带我去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然后呢？你这是不知道，每天没完没了的开会，这是从早忙到晚，都不给我休息。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一颗心。 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基底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底和运营。

0: 管理。中国钟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钟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钟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钟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钟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钟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钟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放下组，放下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组，肖像完毕。
5: 正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基底画组肖像完毕。塔基底画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钟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钟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3: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钟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钟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钟的建筑过程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

0: 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

0: 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那个，今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其实你做饭挺香的，
1: 就口头认错啊？你别得寸进尺啊！那怎么也得罚你吃我做的饭一个月吧？不是，其实我今天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0: 我就喜欢不一样的女人。我怎么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了？你这人嘴里怎么一句好话都没有啊？
1: 那我给你做饭。我就当你答应了啊！你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说的话要算数啊！

0: 医生，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了。你看我说吧，他们还非得拽着我过来又麻烦您。
1: 哎，大夫，能不能给他开点预防药啊？哎，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开了。吴大夫上次给我开了好多了。
1: 哎，别听他的，听我的。
2: 那我给你们开点那个活血化瘀的外用药吧。
1: 好吧。
2: 行，交费去吧。
1: 好，谢谢大夫。嗯，
0: 哎，我去吧。
3: 之前没看出来啊，高哥原来这么会关心人呐。
0: 你没看出来，你瞎呗。
3: 我瞎不瞎没关系，你别瞎就行。
0: 喂，
4: 魏兰，你爷病重住院了。
0: 好，好，好，好，来了，
3: 怎么了？
0: 少年，
5: 魏兰，
0: 我爷怎么了？
5: 你爷突发心梗，有脑梗的症状，要立马手术。
0: 要手术？
5: 对。

0: 放心吧，脑外科的主任亲自手术，一定会没事的。那你跟医生说啊。好，别着急，别着急。
1: 爷爷，别急，别急，别急。
0: 怎么回事？慢点，慢点。
1: 麻烦你们了。
0: 没事的，别担心，没事的，没事的，没事没事，没事的啊，别担心了啊，没事的，没事的，爷爷不会有事的。
1: 多久呀？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兰兰，
0: 妈，爷爷还没醒。
1: 没事没事，爷爷不会有事的啊。
0: 进去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放心吧，啊。
0: 爷爷有什么事儿怎么办？
1: 不会的，爷爷不会有事的。
0: 放心吧，啊！吓死我了！你怎么在来？
1: 手术结束了，结束了。
0: 医生，医生，医生怎么样了？
1: 病人做了及时，手术很成功，病人要注意多休息啊！
0: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1: 没事，放心吧。不哭，没事了啊！不哭，爷爷没事了。
2: 放心吧。哎呀，出来了！别了吧！
3: 快点，快点！来来来，老夏，
2: 这能行吗？
4: 肯定能行了，我们都研究好久了。
3: 来，
2: 坐。
3: 坐下。
2: 哎，
3: 把这个戴上。
2: 好，
3: 不是走，这办法科学吗？
2: 哎，科学。
3: 这些东西
2: 我们都已经琢磨好久了。
4: 一个，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注意点针啊，别把毛粘掉了。不能，轻点，轻点，轻点。哎，疼，轻点，轻点。来啊！哎，看看，行，完美，
1: 这能打球吗？
0: 没问题。来，3、2、1，走！好球！
2: 我就说可以吧，
0: 怎么样？
3: 哇，
0: 这不错呀，
3: 不错吧？
0: 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不错啊。
4: 走走走走，
0: 回来。
4: 我说是可以的，
0: 干嘛呀？出去，继续。
4: 还来啊？
0: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0: 爷爷，爷爷，爷爷，总算是醒了。兰兰，陈爷爷，您总算醒了，蔚蓝都快急死了。兰兰，你跟朵朵都累了一夜没睡了，赶紧回去休息吧。爷爷已经醒了，放心吧。
1: 不要，我得陪着爷爷。兰兰，回去吧，回去吧。爷爷没事了。
2: 不行，
0: 赶快回去，你不累，人家朵朵还累呢。
2: 我没事儿。
0: 赶紧回去，听话。
1: 听话，回去吧。
0: 你听爷爷的话，这有妈妈呢，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啊。
2: 那我下午再来看您。

0: 别动！你好好睡一下。我走了啊，妈妈。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爷爷，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辛苦了，姐姐。
1: 没事。

0: 爸，你渴不渴？饿不饿？那您再休息会儿啊。
1: 君，
2: 你们回来了，快去训练场看一下吧，老夏要被高哥折磨疯了。
3: 怎么样？怎么样？
4: 可以啊。
5: 什么感觉？
3: 怎么样？
5: 怎么样？
3: 怎么
5: 样？
2: 还可以吧？
6: 我刚才失手了。嗯。
3: 哎呀，那我这个嘴就没白脏。哎，
7: 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让你手腕感觉到保护，你就敢扣。你能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5: 就是相当于心理转移法。
3: 对对对对。
2: 不管怎么样，能让他忘掉手上的伤就可以了。
7: 等你习惯了，到比赛前摘掉就可以。
8: 哎呦，好幸福。
1: 谢谢。哎
7: 呦，没事儿。哎呦，没关系。

兰兰，你比妈妈更懂沙排，你心里应该更清楚，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受了这样的伤，未来还会不会有前途？ 妈妈知道你喜欢打沙排，你以后永远都可以打沙排，但是不能再当职业运动员了。你看看你爷爷，现在身体也不好，年纪也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我已经跟他商量好了，要把他接回北京去做治疗。 以后他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还买了明天的机票。你收拾收拾东西吧，明天跟我们一起走。我不读书了。读书？难道你跑到这儿来是为了读书的吗？ 你真的忍心抛下妈妈，抛下爷爷，自己在这儿待着，为了实现你所谓的理想吗？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我已经决定了。你在这儿已经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赶快收拾东西，明天我跟爷爷在机场等你。

0: 爸，要不您还是跟我去北京吧，那边我能找到更好的医生。
1: 小红啊，你的小心我知道，我的病我清楚，别再乱花钱了。再说啊，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儿，我怕我去了北京啊还水土不服呢。
0: 爸，您别胡思乱想，都有我呢，我会照顾好您的。要不这样，您啊也别着急，好好的考虑考虑我的建议。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这把老骨头就留在新港了。
1: 爸，您别任性，咱们去北京看看，总归没有什么坏处吧？哎呀，我也不去北京，反正爷爷在哪儿，我在哪儿，爷爷在新港，我肯定得留在新港，我哪儿也不去，对不对？
2: 对。
1: 别在这胡闹啊！哎，不是妈，我跟你说真的，过一阵新七校联赛就要开始了，我肯定得留在这儿拿冠军啊，对不对？
3: 那你要是拿不到冠军呢？
1: 我要是拿不了冠军，你想让我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行不行？
3: 这可是你说的，
1: 好，我说的。
3: 爸。
2: 嗯。 您可听见了？你得做个证。听见了。行，我做你们的见证人。<笑>嗯，我
4: 怎么可能不拿冠军呢？<笑>必须拿到。哎，没走错呀。你好。 请问这间房的病人去哪儿了？
5: 听说转去北京了。
4: 哦，谢谢啊。
5: 高哥，我听护士说陈梅兰跟爷爷一块去北京了，刚走没多久。

0: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朵朵说你陪你爷爷去北京了，你怎么没去啊？
0: 爷爷没去北京，我肯定也不会去的。
1: 我真怕你一声不响就走了。
0: 那不能，我要走啊，我肯定让大家都知道。
1: 蔚蓝，你能不走吗？我知道你想进国青队，想打全国赛，想打世界赛，但是你留在新港一样可以打呀。
0: 那新港有比北京更有优势吗？
1: 新港是没有比北京

0: 都是了，但是新港有我呀。你不管想去打什么样的比赛，我都可以陪在你身边。
1: 咱俩又不能一起打比赛。
0: 我可以当教练呀，你想进国青队，我就去国青队当教练；你想打世界赛，我就去世界赛当教练。这样我们就不会分开了。
1: 那等我选上再说吧。不过你要当教练的话还需要时间，好好加油吧。
0: 一定能选上的。
1: 我进去看爷爷了，拜。

0: 请问今天联赛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1: 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联赛呢，是把所有的传统的一些规则跟规定都已经打破了，也让更多的同学能有机会来参加。
2: 对，我们办这场比赛的初衷呢，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位热爱沙排的运动员，每一位怀揣着梦想的运动员，都可以有机会在这边赛场上尽情地挥洒他们的汗水，也可以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所以运动员们，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0: 好的，谢谢。
3: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带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啦啦队员。
4: 今年比赛的这个队伍威胁不大，你们正常发挥就行了，别有压力。
5: 他们千万别紧张。
4: 对，
3: 来来来，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我们来跟队员们 say hi。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出战的选手。
6: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新乡联赛的现场。
7: 可以呀、啊，现在还做女主播了。
3: 那队长，我这一人身兼多职的，是不是应该给我涨个工资什么的？嘿，
2: 行，没问题，等我这场比赛赢了给你涨。
3: 好。
5: 哎，那你给我也涨涨。哎呦，我说
2: 你，你凑什么热闹？
7: 少来这套。
8: 他们呢？
3: 慢点吧，先坐先坐下。
7: 我先过去了啊。
3: 好。
9: 蔚蓝情绪好像不太好。
7: 好，那我们看。
5: 就怕耽误比赛。
7: 爷爷，
8: 我的大孙女啊！
3: 你慢点吧。
7: 不是，你怎么来了？都没好利索呢。
8: 我当然得出来呀！我不但来呀，我还得呀，把你们夺冠的整个过程全拍下来。我在医院里躺一个多月了，闷死了，我得出来走走，是不是啊？
3: 行了，先坐下吧。
7: 你快扶爷爷坐下。哎哎哎哎
3: 你们这什么赛场啊，这么简易，跟闹着玩似的。
7: 我这怎么就闹着玩了？我们可是花了心思自己搭出来的正规赛场，我们还有赞助商呢。
3: 我看着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比赛。
8: 哎，我说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啊、别小瞧他们，在这儿弄不好还能搞出大名堂的，是吧？哎，你坐你坐。
3: 行，就是反正啊，我今天呢就是来提醒他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就行。
8: 加油。
7: 等着看吧。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怎么样，还好吧？
7: 这场比赛啊，咱俩必须
2: 必须
7: 换衣服吧。
10: 加油
3: 加油加油。我看他俩的装备不错，
11: 很精彩的比赛啊。

上大学，就像

小兔子唱的很漂亮。

0: 抢呀、
1: 啊！刚刚我都过去了，
2: 我就在这儿啊！我肯定是要接的。你刚才
1: 这个球本来就应该是我接的。
3: 注意配合。
4: 他们训练的时候不是有安排好吗？

0: 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这个 你说你刚才那球，你多险呀！你要给我角度好，我就直接扣了。不是，那美赢了呀！刚才不是得分了吗？
1: 多危险！
0: 那要丢了怎么办？
1: 不是，
0: 你能集中注意力吗？
1: 我，
0: 你随机来调整角度行不行？这场比赛我不能输。

0: 你说这个球陈文兰总在二传的时候直接扣了，那朵朵总会想去接球的。
1: 不是，这很正常啊，谁有优势谁就先打呗。
0: 那朵朵丢球你就别怪你。
2: 好球！

0: 我就不明白了，朵朵打得挺好的，为什么总怪他呀？那这种比赛谁还能没有个失误啊？
1: 兄弟，你袒护李朵朵是不是也得有个度啊？啊，那打沙牌，沟通配合，这不正常吗？
0: 陈蔚来那叫沟通啊，那就是在凶他，好吧？
2: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赢了比赛不是最重要的吗？
0: 赢了比赛，你看看自己的伤。
2: 我这伤怎么了？我这是

0: 朵朵也受伤了，理解理解吧。反正这场也赢了，好好打下一场吧。
1: 你别烦我，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2: 兰兰，爷，好，慢点。你跟朵朵配合的不错啊，表现很好。哎，刚才看台上很多人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默契的配合，那个短平快啊，啪啪啪啪，太棒了。
3: 爸，您就少捧他两句吧。
2: 赢了又怎么样？刚才那配合也叫配合呀？哎，那怎么不叫配合啊？非常漂亮的配合。
3: 你问问他自己。
2: 我问他自己也是很棒的，对不对？你妈说呀，今天晚上给你做好吃的，我们去超市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不错啊，
4: 慢点走，
2: 慢点，来，首先呢，咱们祝贺兰兰又取得了一场胜利啊。 今天这场球啊，打的是惊魂动魄，赢得不容易，值得表扬。来，干一杯！哎呀，咱们一家人难得凑在一起啊，妈妈千里迢迢来看我们，啊，还照顾我这么多天，你是不是应该替爷爷敬妈妈一杯啊？来吧，老妈。
4: 辛苦你这几天照顾爷爷，也辛苦你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我比赛。多亏我来看你比赛了，
3: 兰兰，妈妈不得不说，你在这儿的确是浪费时间和浪费生命。
4: 又来了，小红啊，今天高兴，不说这些啊。
3: 爸，今天的比赛你也看了吧？ 以兰兰高中时候的水平，今天第一局比赛就不应该输，到第二局比赛就应该2-0获胜了。可是今天打得多艰难呀！
1: 不是我打成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有数。
3: 你没数。你现在的沙排水平在直线下降。看看你的老对手郎月婷，人家现在是国青队的主力了。 可你呢？你提他干嘛呀？怎么不能提呢？怎么就不能面对现实了？你们确实是有差距啊！我看你现在不仅是水平下降，连斗志都没有了，然后还在维护自己那点小自尊。
1: 我在你心里，我有过自尊吗？嗯。

过去点儿，让爷爷坐会儿。哎呀，当个这个小秋千呐！兰兰，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啊，每个暑假都到爷爷这儿来玩儿。那个时候啊，我经常带你去赶海。 你最喜欢的就是追着那个浪花跑来跑去的，整个海滩都是你开心的笑声啊！

0: 不用了，今晚8点见，刷排场。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晚上还有点事儿，今天人也不全了，要不然咱们改天再聚吧。
1: 别呀，我们不是说好的一起庆祝的吗？你是不是想偷偷去找文杰？你让文杰一起过来啊？
2: 不是，
0: 你这多累啊，晚上还得训练，要不别折腾了呗。
3: 有的是时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再去训练不就行了？走。
0: 朵朵家的东西真太好吃了，真挺好吃的。来来来，来来来了，上头来了，快快！哇，够啊！今天说好了必须我请客，你尽管随便吃。好香！
3: 你先别忙活了，过来坐下吃会儿。
0: 没事儿，我外头还有一些呢，等我烤完再一起快。
3: 哎呀，
0: 你先吃会儿。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不是，这怎么了？我看看。
0: 没事儿。
3: 出来了。哎，怎么了？
0: 不是，多多，
3: 你胳膊怎么了？我看一下。
0: 没事儿，别那么大惊小怪。
3: 没事儿。哎呦，啊！你这么重的伤，怎么不早跟我说？走，去医院。
0: 没事儿。
3: 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没事儿。

0: 哎呦，这一滴一滴的，什么时候才能滴完呀？
1: 哎，你就慢慢等着吧。
0: 能不能不打这个呀？
1: 那你这胳膊能不能不要啊？天天跟你说了不能碰水，不能碰水，你自己不听。
0: 那我这天天训练的，我哪顾得上那么多呀？我觉得这眼皮有点撑不住了，我想睡一会儿。
1: 那行，那你赶紧睡吧。
0: 一会儿我还要训练，记得叫我啊。
1: 好，好，你放心吧。

0: 我们吃饭去。我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有压力啊？聊聊。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有压力啊？
0: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和队里人一起吃饭呀？
1: 多浪费时间呀！

0: 看看，
1: 什么呀？
0: 战术图。你看啊，这几个黑点呢，表示每个队员的站位。不同的图应对不同站位的各种办法。
1: 你自己画的？

0: 哎，这可是我这么多年打沙牌，加上观战得出来的经验。你靠这个东西，我觉得拿个冠军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拿冠军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你差不多了吧？找他们吃饭去吧，我再练会儿。

0: 是一项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4: 肝胆肉鬼马电报，蓝光
5: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1: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枝，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使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开始没得结果，开始应该那老那没个，买个他的酒，两个那老那苦苦不弄哦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里还有个人拎水生烤的麦呢，他还没吃过个乌啊，他还买过个乌。片里那那个咸皮也那那都也弄来，一生烤面啦，啊我了哈，这个他弄啦好快好快。现在他还没得，问题我把他给啊那面那也吃吃。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

0: 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1: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科技赋能，智能建造解锁上渝建筑业新智生产力；上古镇游客集散中心加速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新枢纽。开拓销售新渠道，二都杨梅首次批量打入沪上超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我区近期举办的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上，高空巡检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狗及各类建筑机器人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化、数字化建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各类高效精准智能的施工装备加速落地建筑施工现场，以科技创新赋能施工提质、增效、降本、安全，助力我区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
3: 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设工地上，已率先引入多款智能施工设备，实现多工序智能化替代人工作业。在室内，一台机器人正在工人的操作下对墙面进行打磨。这台打磨机器人采用三维云图、高精准激光点定位，每天施工面积可达400多平方米，可有效减少扬尘等对建筑工人的伤害。
4: 这台机器一天的工作量的话，相当于一个普通工，相当于三到五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然后这台机器的话，它的成本也是相比于人工来说要低的。

0: 很多的。然后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打磨的一个精度很高，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1: 旁边一台智能爬壁机器人正在进行演示，它采用先进的负压吸附技术，可牢固附着于混凝土、粉刷墙、玻璃等表面，同时搭载高精度视觉系统，实施捕捉表面细节，精准检测裂纹、腐蚀等缺陷，为建筑外立面质量验收、安全排查提供智能化保障。
2: 在高空就是工人很难去侦查的一些地方，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察觉一些就是施工中有一些漏的一些，就比如施工中有一些裂缝，然后它在8米多高的地方，然后就用我们机器人去高速去侦查。
1: 除此之外，打磨混凝土表面的地平抹光机器人、自动化的腻子涂料作业机器人、全天候巡检的机器狗、高空监测的滞空巡检机等智能建造设备也纷纷亮相，形成了系统化、智能化的施工新模式。各类智能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破解了传统建筑业人工成本高、施工精度低、安全隐患多、效率提升难等行业痛点，推动建筑施工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赋能加速转变，为我区建筑业迭代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全媒体记者徐李景、石玉成报道。近年来，上浦镇依托文化旅游资源，年游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为提升游客体验感，缓解交通压力，该镇利用闲置建设用地新建游客集散中心。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结顶，计划今年10月底完工。走进上浦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整栋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墙体砌筑全部完成，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后续施工。该项目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一层设有游客大厅、乡村书吧、文明实践站，并贴心配套了卫生室和一老一小服务空间。二层为设施综合大厅，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功能。室外同步建设3550平方米停车场，设小车位48个，大型车位15个，配套2级公交中转站。建成后，游客可在此换乘前往大善小屋、荷花塘、梅雾古道等热门景点。
3: 这个项目目前已经主体结构已经结顶了，那目前进入这个墙体砌筑、门窗安装、室内粉刷这个阶段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完成了55%总进度啊。预计呢，到10月底就是全面完工，啊，并且在外围这个区块的话，可以投入使用了的。
1: 据悉，上浦镇拥有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梅雾古道、石井水库等一批文旅地标。数据显示，全镇年游客量从2021年至2023年的年均超10万人次，攀升至2024年的20万人次，2025年更突破100万人次。其中，仅慈源文化小镇片区年游客量就超20万人次。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游客集散中心建成后将承担游客集散、交通换乘、便民服务等多重功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走得畅，进一步补齐配套短板，助力全镇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日前，来自益亭镇产地的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超市。500克盒装新鲜杨梅在生鲜区上架，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购买。这也标志着益亭杨梅成功打通了沪上零售渠道，为后续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1: 近日，在上虞陆科杨梅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工作人员正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经过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后，通过超市的冷链车直接运往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然有品质口碑，但线下渠道主要依靠朋友圈预定式销售和旅游采摘，大型连锁超市难见踪影。 那么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

0: 过几道关呢？
1: 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测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10克起的。
0: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一亭试采购2回，这次是第3次，加起来有近4000斤，销售情况都还不错。为达到超市的上架标准，我区在产地端也做足了配套。目前全区已形成3级网格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的监管体系，分布在各乡镇街道的快检室也会密集检测杨梅样品。义亭镇新横塘村梅农李爱娟坦言，孩子在外工作，家里的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们老两口打理。今年产量比往年多了1倍以上，他原本还担心销不掉，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一下小了不少。
2: 我儿子说，那被上海青梅超市能够解决我们1半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0: 据了解，上海青梅集团由在沪余商创办，旗下目前有108家大中型超市和600多家社区型超市。义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梅对家乡的农产品有天然的感情，这次合作成功，品质过硬是根本，乡情牵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超市渠道走货价格稳定，农户收入也有保障。接下来，义亭镇将持续做好品质管控和品牌推广，让二都杨梅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
3: 近日，粤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展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上越区华威文澜小学承办。展览旨在创新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探索管校融合育人新路径。
0: 展会现场，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据悉，绍兴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和。
4: 慢慢聊，慢慢感受。
5: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7: 叔叔大。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

0: 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5号楼行政楼1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0: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2: 再亮起耳鼻喉科，
1: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0: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团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1: 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就医技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 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我们设置了多元化的体检方案，同时结合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量身打造我们的基础体检、中青年的亚健康体检、老年的深度检查、企业团队和 VIP 高端定制等多款职业体检的套餐，兼顾普惠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0: 除常规体检项目外，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医便捷。
3: 我们构建了全流程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从线上预约、自助开单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分担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

0: 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1: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做
2: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啊，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1: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3: 好，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棋手必须马上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前者。比赛结束，人群中希吉热找到了他的棋手和心爱的赛马，他们获得了第8的名次。 虽然这与他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用牧民的方式庆祝整个冬季的努力。很快，希吉热将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的到来。

0: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驻马布衣，逐至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施惠芳在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并开展巡河时强调，压实责任，落实举措，织密防线，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
1: 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
0: 我区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督查。
1: 我区2026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金拨付到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2号下午，市委书记施惠芳赴我区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关于治水兴水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压紧各方责任，落实工作举措，织密安全防线，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市领导徐军、罗延发陪同，区领导于丹、朱江桥、程程参加。施惠芳首先来到漕河江张镇段开展巡河，听取河湖长治落实相关水利工程推进情况介绍，指出以孝德闻名的漕河江是上虞的母亲河，治水护水是立城之基、兴业之本、惠民之计，要扛牢政治责任，深化河湖长治，统筹抓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等工作，持续完善沿岸基础设施，优化产业布局，发展水上旅游，让江南水乡绍兴河堤岸绿、江水清、航道畅、产业兴。在丁宅乡大清坳水库，施惠芳走上大坝，实地检查安全运行情况。在详细了解水库除险加固、渗漏监测及库容调度计划后，他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水库安全事关下游千家万户，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和巡查检查，严格落实安全规章制度，科学精准调度，确保安全度汛。走进下管镇镇级防汛防台物资仓库，施惠芳逐一查看救灾物资各个储备区，细致询问应急物资储备规模、防汛防台管理安排、应急演练等情况，要求本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扎实做好防汛救灾装备和力量储备。
1: 6月24号上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伟琴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2: 会议听取关于公正赋能全区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区政府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攻坚行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研究决定关于调整区人大常委会各办委市对口联系部门单位，区人大法制监察司法工委、城建环保工委分别做了调研报告，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提出了意见建议。赵文忠指出，我区公正工作主动融入中心大局，在服务经济

经济发展、保障民生需求、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做了不少务实工作，先后荣获三个国字，持续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强服务，加大社企公证产品的开发力度，深化数字化便民改革。要提效能，把公证嵌入基层治理体系，要促联动，发挥司法局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谋划，配强

域，持续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他要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强服务，加大社企公证产品的开发力度，深化数字化便民改革。要提效能，把公证嵌入基层治理体系，要促联动，发挥司法局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谋划，配强

0: 以精准督导推动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督察组一行首先前往盖北镇联合村出租房集中片区，针对流动人口租住场所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开展逐项核查。在一处三层出租公寓内，工作人员细致查验灭火器压力、独立烟杆报警器、应急照明灯具、逃生缓降绳等消防器材配备及完好情况。 重点排查防盗窗违规全封闭、逃生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针对核查中发现的隐患，督察组现场向房屋出租方逐条反馈，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督促房东树牢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常态化开展租住区域自查自纠，从源头消除出租房消防风险。 随后，督察组来到细塘镇一家涂装生产企业，督察组沿生产车间逐一查看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现场抽查一线员工灭火器实操能力，核验车间墙体、隔间阻燃建材合规性，检查员工防护面罩等劳保用品规范佩戴情况。 针对涂装行业易燃原料多、火灾风险高的行业特性，督察组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本次督察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坚决防范火灾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今天，记者从区财政局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春季学期全区学生资助资金499万元已全额拨付到位，共惠及学前教育到中职教育各学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537人次，资金发放到达率100%。
2: 今年以来，区财政局立足部门职能，围绕预算发放监管三个关键环节精准施策，确保每一笔资助资金及时足额精准送到学生手中。今年全区共安排学生助学金、爱心营养餐、学生生活补助等全品类资助项目，实现资助经费应配尽配，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享尽享政策福利，筑牢坚实财力基础。目前，区财政局已实现学生资助资金申请审核、发放、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运行。 在严格审核受助资格、确保信息零差错的前提下，进一步压缩各环节审批时限，真正实现资助资金高效直达。为避免资助资金被挤占挪用，区财政局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资助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实行全流程动态监控，重点监测资金支付进度和查资助项目专款专用情况，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接下来，区财政局将通过更精准的财政保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每一名学子的求学路，全力守护教育公平的底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为普及自然资源法律法规，上午区资规分局走进梁湖街道，为各村村干部、街道全体在编干部、舆情学习社青年骨干约120人送上扎实的自然资源普法干货，一堂生动的宣讲课，一次接地气的以案说法，一场与基层实际息息相关的答疑，一份宣传大礼包，把自然资源法律法规变成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的治村法宝。基层干部是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压舱石，提升基层干部法治素养，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从源头减少违法用地与监管失职。
4: 面向基层村干部、街道干部开展精准普法，有效提高基层干部自然资源业务水平，强化耕地保护、依法用地责任意识，为辖区规范土地管理。

0: 平稳推进乡村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1: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精准补齐基层养老服务短板，东关街道以党建红引领夕阳红，聚焦老年人安居安养安乐核心需求，在月泉社区东月府小区试点打造月乐屋互助养老特色品牌。近日试点工作在月乐屋正式启动，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幸福安康的夕阳时光。
2: 启动仪式现场，社区秉持自愿参加、低价有偿、安全第一、社区见证四大原则，修订完善并通过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居民公约，同时出台邻里互助公约，让互助养老既有制度硬度，又不失人情温度。志愿者们主动认领服务项目，与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精准对接，开展一对一帮扶。一批责任心强、热心公益的居民被聘为互助养老观察员，将常态化收集诉求，全程跟进反馈。养老怎么帮，服务怎么对路？月泉社区拿出3125工作法精准破题，先摸清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再靠一份邻里互助公约，让互助从凭勤奋帮忙并感到贴心的是五义一带半特色服务矩阵，一修一诊一检等十多项服务，覆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月乐屋真正成了老人们离不开的幸福港湾。下一步，东关街道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健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议事机制，不断擦亮月乐屋品牌，让每一位辖区长者都能安享幸福晚年。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翠竹环抱，碧水如镜。近日，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靠溪坳水库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新选择。被网友亲切称为绍兴小九寨的这片秘境，通过引进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昔日藏在深山的水库如今焕新亮相，成为绍兴人微度假的又一打卡地。走进靠溪坳水库，满目苍翠的竹海扑面而来，水面碧绿温润，整片山谷被绿色环抱，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风声、竹叶声和潺潺的水流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沿着水库边的游步道散步，在竹林间小坐，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3: 是第一次来这儿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0: 靠溪坳水库藏在长塘镇惠皇村的竹海深处，因水质清澈，景色宜人，以前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这次当地引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对有了原生态的竹海韵味，又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4: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名字的时候叫翠翠森林，翠翠森林，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五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五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那这五种能量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的一个体验，大家走入自然，然后通过这五种能量上面的小任务去感受自然。
0: 从绍兴市区出发，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片竹海秘境，短短的距离却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城市的喧嚣被层层翠竹过滤，取而代之的是满山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松弛感的追求。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创客城市建设，一批像哈哈计划这样的青年返乡创业项目相继落地，从皂里湖营地到春晖青年营地，再到如今的长塘翠翠森林，一个个藏在山水间的文旅新空间正在被唤醒。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依旧是阴雨天气相伴，空气湿度比较高，好在早晚体感呢还是比较清凉舒适的。明天一直到28号，雨带偏南，阴到多云天气为主。虽然说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雨水，但对大家影响不大。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步攀升。接下去29号起，梅雨带北台，我们又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30号雨势加大，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外出骑车驾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多多留意低洼积水路段。下月初依旧维持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上下，会出现梅雨期潮湿闷热的体感，大家一定要做好居家防潮除湿措施。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局部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1度，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是在20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阴21到31度。桃花源阴20到30度。富之山阴18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阴19到30度。东山湖阴20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21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

0: 直到30度。凤鸣山阴19到29度，裘皮城阴21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

0: 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能拥有一只猫呢？难道它把猫养在家里，或者把它关在笼子里？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这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应该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呀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另一条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一只猫，我跟着它跑是因为我乐意。你看看小孩子，个个当爸爸妈妈的小尾巴跟着他们跑，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另一条尾巴听见了，高兴地说：“哎呀，原来我有一只狗啊，真好。”原来它是一条狗的尾巴。狗生气了吗？没有，因为它也听见了猫尾巴的话，它跟在主人的身后高兴地想：“哎呀，原来我有一个人，真神奇。”谢谢大家。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你好。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打完了，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刚才叫你了，你说你太困了。
0: 哎，现在几点了？完了完了，程文亮他们肯定开始训练了，赶紧走吧。
2: 你慢点。
0: 程文亮，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
2: 玩开心了是吗？

0: 啊，没有，朵朵没有去玩。
1: 李国朵，你自己答应的我8点钟训练，你到底有没有训练？最后看比赛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场我不能输。陈蔚兰，你放心，不会输的。
2: 哎呀，拦他！哎呀，好像哎，扣他扣他呀！
3: 这位同学，
2: 哎，
3: 天哪！
2: 这位同学，
3: 哎，
2: 不好意思，周书记，你这是看的什么比赛啊？
3: 新七校联赛，你没听说过吧？哦，
2: 这比赛是咱们学校自己举办的，相当厉害，全程都是自己拉赞助，自己找场地，威风死了。
3: 周书记，我先走了。
2: 哎，好。
3: 哎呀，扣他扣他呀！
4: 谢谢。
5: 下面是我们的决赛现场，花落谁家，大家拭目以待。
4: 今天是决赛，我怎么都得来啊！
6: 感谢校领导的关心。
4: 哎，他们状态怎么样？
6: 一切都挺顺利的，现在刚好是最精彩的时候。

0: 来来来，
1: 干杯！干杯！干杯！
2: 你们吃啊，我去看我的火。
0: 好嘞，好嘞。嗯，朵朵啊，哎，
3: 今天表现不错啊，但是千万不许骄傲，你应该表现得更好。
0: 李叔，你对朵朵也太严格了吧？
2: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懂吗？
0: 那你。
4: 来，大家快吃吧！
5: 来来来，
4: 太香了！来来来，快吃吃，教练吃啊！嗯。

0: 顾书记啊，看了咱们这个比赛，很激动。他强烈要求组委会把这个新七校联赛也列入咱们新港市的大型比赛之一。比赛时间跟咱们之前七校联赛的时间通通一样，包括这个奖金待遇，还有荣誉，都是一样的。
1: 太棒了！
2: 然后呢？
0: 太棒了！
2: 什么然后啊？
3: 然后以后咱们就不是草台班子了，而是正规军。以后咱们新七校联赛就是大比赛。哇！啊！太棒了！董董董，
4: 你听见了吗？你成功了！来，我敬你一杯。是我们成功了。
3: 来，一起
0: 干杯！
3: 来，
0: 干杯！哎，
3: 来，还有我们呢。嗯，
0: 来吧。
3: 来，
1: 干杯！
3: 来来来。
0: 好事，好事，
1: 干杯！干杯，谢谢大家！来，
3: 趁热吃，趁热吃，
1: 这样吃，这样吃。哇，嗯，帅。嗯，谢谢。
3: 哎，朵朵，嗯，送你个礼物，你要快速的翻它，从最后一页往前翻。
1: 快速的翻。
3: 对。 你能不能认真点？

0: 哎呀，看什么呢？哇，手工画！哇，
1: 好好看啊！
2: 画的挺像啊。
1: 画的好好啊！这个送给你，当做夺冠的礼物。谢谢你。你不用谢。哎，
0: 还要快，吃吧，快吃吧。
1: 他画的这么好，就应该放到网上去，让更多人看到。嗯，好主意。
2: 这个主意好。
1: 好主意，好主意，明天就放到网上去。
2: 往哪个网上放啊？
1: 就秀一下呀！我妈就是不让我去庆功宴，又不是明天就要去国外了，你还非得送我回来，怕我跑了？对啊，
2: 我怕你得了冠军太开心了，把回家的路都忘了。嗨，
1: 我妈说我这次只要拿了冠军，她就让我留在新港。 不强迫我去国外。那所以你留在新港，是因为喜欢上打沙牌了？那不然呢？没点其他原因吗？其他的原因有啊，这儿山好，水好，空气好，而且还有爷爷在这儿，我肯定得留在新港啊。也对。
2: 新港这么好，留下来也很正常。
1: 其实这人也挺好。

0: 这奖杯还挺好看的啊，真好，家里边又多了一个冠军奖杯。我孙女有出息啊，
1: 厉害吧？
0: 厉害。
1: 爸，今天的报纸。
0: 你看看，奖杯还挺好看的啊。
1: 这些啊，都是浪费时间。
0: 哎，我觉得，我孙女。
1: 更看重的是享受比赛的过程，是吧？就是。怎么着，你不会是又反悔了？咱俩可是约定好了，奖杯给你带回来了。
2: 我可没有反悔，但是你觉得你这个奖杯有什么含金量吗？这能跟七校联赛的冠军比吗？这怎么就没有含金量了？
1: 这可是正规比赛，我实打实靠实力拿来的冠军奖杯。正规比赛？那我怎么连一个能叫得上名字的队伍都没看见啊？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参加这种比赛，你还拿个小奖杯来糊弄我？
0: 小红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听听孩子的意见啊。

0: 听听他的想法，爸，你别老向着他说话，他现在还小，他不懂事儿，可是他需要有一个人来规划人生的道路。嗯，你看什么？就说你呢，您闹也闹够了，比赛也打完了，这两天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回国外。
1: 不是爷，你说我妈这人永远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你怎么答应我的？我就一定要按照你给我规划好的人生去走吗？我喜欢沙盘，我留在国内打沙盘，不行吗？就非得跟你去国外？
0: 这事儿已经定了，没得商量。
1: 什么都是你决定的，都是你决定，行。
0: 哎，爸，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油盐不进啊？

0: 你看，
1: 什么呀？少年火了！天哪，这么高的播放量！我要去告诉大家！哎，我手机。
2: 少年，少年，少年，你看见了吗？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你成功了。我看到了，嗯，还是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啊。哎，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好几家媒体找我了，说要采访我的事儿，你和我一起吧。
1: 可以啊。哦，对了，嗯，在这之前我想请阿姨吃个饭。
2: 为什么呀？我来安排。
1: 感觉一下这个，保准叫少年挪不开眼。可是我要见的是少年的妈妈，我穿这风格，她会喜欢吗？嗯，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还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2: 你好，哎，你好，好看，好看，好看，哎，你过来，哎，朵朵，你来了。
1: 阿姨好，
2: 朵朵，你好，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啊。我不训练的时候我都这样。哎，妈，咱们入席吧。走吧走吧，胳膊没事了吧？
1: 没事，
2: 真没事。 妈，妈，你先走。朵朵，走。
3: 坐吧。
2: 坐吧。服务员，上菜。

0: 妈，你知道吗？朵朵她刚获得了县七校联赛的冠军。妈，你知不知道这七个学校的实力都特别特别的强？朵朵他们打比赛可不容易了，是吧，朵朵？
1: 对，这次特别不容易，阿姨。
0: 而且朵朵胳膊都还受伤了，现场比赛的时候特。

0: 特别特别的激烈，真的可不容易了。少年，你那画也不错呀，那个画在微博上点击率3000多万，获了不少粉丝吧？
1: 还好。阿姨，少年跟您说这事儿了吗？
0: 你们今天找我来，就想说这个吗？一个新七校联赛的冠军，一个网上的数据，能说明什么啊？ 哎呀，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和鞋子，把自己打扮成淑女，你就能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吗？儿子，你说呢？
1: 我觉得挺好的。
2: 阿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肯定在你眼里不算什么，但也是我们拼尽全力、花尽心思才做成的。我们证明了自己。
1: 对啊。
3: 好，我等着你。证明给我看。妈，请问成为某？我可能不会坚持到现在。我希望以后的每幅作品都会有他的身影。那你呢？
1: 谢谢大家，
4: 对少年的绘画有这么大的认可。我希望
2: 你可以再绘画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不要浪费你的才华。你当时画画的初衷是什么？
5: 他们俩
1: 我最初绘画的初衷是因为看到朵朵还有老高他们在那打沙排，然后有被他们那种运动的团结力还有热情所感染到，所以当时我第一幅画的时候就是燃沙排少女嘛，也是希望将这种运动的激情传递给大家，让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
2: 太浪漫了。
6: 那还能比咱们俩了吗呀？图图，你别看那个了，看这个。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本期视频为你揭秘最近大火热点背后的故事。
7: 超千万点击的网络红人，其实是富二代，花钱买点击，捧女朋友当冠军，非常非常的会玩啊！
8: 超千万点击的网络红人，其实是富二代，花钱买点击，捧女朋友当冠军，非常非常的会玩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9: 怎么了？
7: 饭来了，饭来了。这叫人红是非多，这些人专门霸网络红人来获取关注量。
9: 我看看，
7: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霸，他这是无中生有，这是造谣。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本期视频为你揭秘。我看看什么呀？
9: 热点背后的故事。
7: 超千万点击的网络红人，其实是富二代，花钱买。
9: 哎，
7: 他们不光说的少年，还说我们的冠军是买来的。
9: 给我看看。
7: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可不是冲哪一个人来的，这事儿啊，就是冲咱们这新七校联赛来的。
9: 没错，我觉得呀，破解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给他们看我们的实力。怎么证明？
10: 办一个发布会。
7: 这个主意好，最好在直播，当众打那些黑子的脸。嗯，哎，那这样，我花点钱请些网络红人帮咱们转发，得把声势造足了呀。可以啊。是吧？哎，正好把我们怎么筹备新七校联赛的过程当众说一说。不是你们直播播什么呢？
11: 孙总，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5000万了，影响力不小，要不要让公关部处理一下？
12: 他们用这种方式火起来，简直是无耻至极。
11: 孙总，您的意思是？
13: 我去找他们。
14: 老板，我们这桌菜稍微快点吧。
12: 好嘞。

0: 我尝尝咸蛋行不行啊？神经病，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的，冠军还能花钱买，想什么呢？这是。
1: 干嘛呢？谁呀你？管我呢！
2: 你给我站住！哎，
1: 你干嘛呀？
2: 我可以少年的视频是不是你拍的？
1: 谁认识少年？我又不认识他。
2: 那你把这相机给我看看，凭什么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凭什么给你看啊？必须给我看！快让我看看！
1: 别抢啊！
2: 必须让我看一下！
1: 快出来！
2: 我想你给我看一下！
1: 拿出来！
2: 别抢！你给我看一下！
1: 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 我来，我非逮着你，你敢偷拍少年，你等着呢！谢谢。
0: 你骂他有用吗？他跑得比你还快呢。
1: 我这不是担心少年吗？要不我去报警去？
0: 没证据怎么报警啊？
1: 你放心，有我在，他不敢再来了。要不进去坐会儿。
2: 哎，咱们热度特别高哎，大家都对少年赞不绝口呢。
3: 这搞砸了。
4: 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件事儿。之前有人说，李国朵在新七校联赛上获得的冠军奖杯是我花钱买的。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所有参赛选手的不尊重，也是一种侮辱。朵朵呢，她是新七校联赛的发起人，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最清楚的。我觉得你们不要相信网上的谣言，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他。
5: 网上那些传闻是真的吗？
6: 请问是有什么黑幕吗？
7: 请问是有什么黑幕吗？少年的富二代身份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5: 你能说比赛结果跟你男朋友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6: 哎，不是，等等，你们能不能别问跟比赛没关系的问题啊？到底有没有作弊？靠实力说话。
8: 我去打一场比赛吧。我在这儿向七校联赛的冠军图灵灵和荣亚发起一场挑战。图灵灵，荣亚。打一场，敢吗？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0: 快去！
1: 对一，对一，对一，
2: 对一！
1: 啊，魏兰，你怎么了？你手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吧？我看看，我看看。
1: 对一。

0: 这运动受伤啊，都是常事儿。现在最难受的就是孩子，你就别再给他增加压力了，好吗？
1: 爸，我不是想给他增加压力，我是想给他选择一条更好的人生路。
0: 他要是早听我的话，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现在手腕伤成这样，以后能不能打球都是回事儿。 这次您就别管了，我要带兰兰走。

0: 哎呀，没想到这次伤那么重。也是怪我，我没劝住他。你们两个也别自责了，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呀。那陈蔚兰不会真的要走吧？你说陈蔚兰啊？不可能，就他的性格，怎么可能他妈说让他走，他就走啊？别想那么多了。 别在老公面前说陈蔚兰走不走的事儿了。
1: 哎呀，都怪我嘴太笨了。快去安慰她，快去安慰她。
0: 那我过去了。
1: 玲玲。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还不能来陪陪你啦？哎呀，怎么就你一个人呀？没人陪你啊？
0: 你要是来看我笑话的，那就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0: 生着病的还这么逞强，怪不得人缘不好。哎，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好的，谢谢啊。
1: 接得给个好评啊。
0: 尝尝这个鸡汤啊，虽然呢可能是不如我妈炖的好喝，但应该也还不错。哦，疼！来尝尝。哎，对不起，我忘了。尝尝好不好喝？我先替你尝尝，挺好喝的，来。这次真的能喝啦。怎么样？你腿换了，手又没换，自己拿着喝。自己长手了还不拿着，小心烫啊！拿着，慢点喝啊。
2: 朵朵，你为什么会来看我？
0: 我是觉得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怪可怜的吧？得有个人陪你。而且比赛的时候都是你照顾我，也轮换我照顾你一次吧。天哪，你看你这乱的呀，也不知道收拾一下，就吃这些垃圾食品，还吃这么多。哎，不过我们比赛那个时候，我们也挺爱吃这个的，是挺好吃。我还说你呢，你还是这口味呢，现在这么多年都没变。但是你以后啊，可得少吃这种垃圾食品啊，太不健康了，知道吗？听见没呀？我跟你说话呢。
2: 听见了。
0: 听见了，还这么逞强。

0: 谢谢你。你今天说的谢谢呀，比我们在一起搭档的时候多多了。
1: 现在想想，我挺感谢这场比赛的。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比赛，我们

0: 不然我在这干嘛呢？腿怎么了？慢点儿，小心点儿，没事吧？
1: 那我们之前的事就通通让它过去吧，好吗？
0: 你真的这么想啊？
1: 我真心实意的，我是真的祝福你和少年哥，但是你要是对少年哥不好的话，我是要把他抢回来的。我正大光明的抢。
0: 好，接受挑战。

0: 兰兰，你怎么还没起床？不舒服吗？没有啊。哎，我就是困，然后再睡会儿吧。
1: 你原来可不睡懒觉的，现在怎么越来越懒了？你现在的时间管理出现了问题，知道吗？赶紧起来了。哎，
0: 话怎么那么多呀？我再睡一会儿。
1: 我还没开始，你就嫌我话多了。 现在都已经几点了？早饭时间都已经过了，你听见没有啊？你就让爷爷在那等着你吃饭，是不是？行，你睡吧。
0: 早。

0: 越来越不像话，让爷爷等着你吃饭。哎，
1: 没事儿，我孙女一定是比赛太辛苦太累了，是不是？来吃个鸡蛋。
0: 谢爷爷。爸，您别老惯着她，这都惯出毛病了，以后习惯了很难改的。这么大孩子一身毛病，这将来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1: 咱们先吃饭，道理以后再讲啊。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定经纬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
2: 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这电炮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 2, 3, 4,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

0: 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打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
2: 这么客气，
0: 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良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五号楼行政楼一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0: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2: 再亮起耳鼻喉科，
1: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0: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团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1: 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就医技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

0: 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我们设计了多元化的体检方案，同时结合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量身打造我们的基础体检、中青年的亚健康体检、老年的深度检查、企业团队和 VIP 高端定制等多款职业体检的套餐，兼顾普惠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1: 除常规体检项目外，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医便捷。
2: 我们构建了全流程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从线上预约、自助开单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送单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1: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作息调整规划以及定期复查监测计划，并定期线上回访跟进。
3: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吧？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1: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0: 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讲。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对成河，龙头宁静有功德，一动变，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
5: 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6: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5: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6: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一次。
7: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6: 哦，切掉了。
7: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5: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室
7: 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5: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7: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8: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7: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那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5: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零下9度。

0: 一是你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声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1: 挂家组，消防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2: 挂家组，肖像完毕。
0: 店主、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3: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0: 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废品完毕？
4: 一定化妆，肖像完毕。塔吉一定化妆，肖像完毕。
0: 收到，收到。好，各位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5: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4: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业余记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0: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收到。
4: 因为我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
5: 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手中。 今年全区共安排学生助学金预算1130万元，专项覆盖助学金、爱心营养餐、学生生活补助等全品类资助项目，实现资助经费应配尽配，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享尽享政策福利筑牢坚实财力基础。目前，区财政局已实现学生资助资金申请审核、发放、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运行，在
6: 审核受助资格，确保信息零差错的前提下，进一步压缩各环节审批实现，真正实现资助资金高效直达。为避免资助资金被挤占挪用，区财政局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资助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实行全流程动态监控，重点监测资金支付进度和查资助项目专款专用情况，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接下来，区财政局将通过更精准的财政保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每一名学子的求学路，全力守护教育公平的底线。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7: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为普及自然资源法律法规，上午区资规分局走进梁湖街道，为各村村干部、街道全体在编干部、渔青学习社青年骨干约120人送上扎实的自然资源普法干货。 一堂生动的宣讲课，一次接地气的以案说法，一场与基层实际息息相关的答疑，一份宣传大礼包，把自然资源法律法规变成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的治村法宝。基层干部是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压舱石，提升基层干部法治素养，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从源头减少违法用地与监管失职。 面向基层村干部、街道干部开展精准普法，有效提高基层干部自然资源业务水平，强化耕地保护、依法用地责任意识，为辖区规范土地管理、平稳推进乡村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6: 为积极应对人。

0: 口老龄化趋势，精准补齐基层养老服务短板。东关街道以党建红引领夕阳红，聚焦老年人安居安养安乐核心需求，在悦泉社区东悦府小区试点打造悦乐屋互助养老特色品牌。近日试点工作在悦乐屋正式启动，全力守护辖区老年人幸福安康的夕阳时光。启动仪式现场，社区秉持自愿参加、低价有偿、安全第一、社区见证四大原则，修订完善并通过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居民公约，同时出台邻里互助公约，让互助养老既有制度硬度，又不失人情温度。志愿者们主动认领服务项目，与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精准对接，开展一对一帮扶。一批责任心强、热心公益的居民被聘为互助养老观察员，将常态化收集诉求，全程跟进反馈。养老怎么帮，服务怎么对路？悦泉社区拿出3125工作法精准破题，先摸清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再靠一份邻里互助公约，让互助从凭情分帮忙变为按规定办事，最后以服务响应、积分奖励、兜底保障等五大机制筑牢后盾。让老人们感到贴心的是，五亿一代办特色服务矩阵，一休一诊一检等十多项服务，覆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悦乐屋真正成了老人们离不开的幸福港湾。下一步，东关街道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健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议事机制，不断擦亮悦乐屋品牌，让每一位辖区长者都能安享幸福晚年。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翠竹环抱，碧水如镜。近日，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靠西澳水库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新选择。被网友亲切称为绍兴小九寨的这片秘境，通过引进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昔日藏在深山的水库如今焕新亮相，成为绍兴人微度假的又一打卡地。走进靠西澳水库，满目苍翠的竹海扑面而来，水面碧绿温润，整片山谷被绿色环抱，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风声、竹叶声和潺潺的水流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沿着水库边的游步道散步，在竹林间小坐，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2: 是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1: 靠西澳水库藏在长塘镇惠皇村的竹海深处，因水质清澈，景色宜人，以前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这次当地引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对水库周边环境进行了系统改造和提升。一期开园后，游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既保留了原生态的竹海韵味，又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3: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名字的时候叫翠翠森林，翠翠森林，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五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五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那这五种能量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的一个体验，大家走入自然，然后通过这五种能量上面的小任务去感受自然。
1: 从绍兴市区出发，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片竹海秘境，短短的距离却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城市的喧嚣被层层翠竹过滤，取而代之的是满山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松弛感的追求。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创客城市建设，一批像哈哈计划这样的青年返乡创业项目相继落地，从皂里湖营地到春晖青年营地，再到如今的长塘翠翠森林，一个个藏在山水间的文旅新空间正在被唤醒。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依旧是阴雨天气相伴，空气湿度比较高，好在早晚体感呢还是比较清凉舒适的。明天一直到28号，雨带偏南，阴到多云天气为主。虽然说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雨水，但对大家影响不大。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步攀升。接下去29号起，梅雨带北台，我们又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30号雨势加大，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外出骑车驾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多多留意低洼积水路段。下月初依旧维持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上下，会出现梅雨期潮湿闷热的体感，大家一定要做好居家防潮除湿措施。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局部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1度，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是在20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中华孝德园阴21到31度。桃花源阴20到30度。富之山阴18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阴19到30度。东山湖阴20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21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20到30度。凤鸣山阴19到29度。

裘皮城阴21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
6: 半城烟火半城鸭。
0: 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7: 我第一次的一家，
8: 这个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9: 今年第18年来入这一家。
10: 哦，玻璃风好像是，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吧。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10: 为什么叫死丹夫妻店嘛，一个叫死，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2: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2: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3: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3: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4: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3: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4: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滴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5: 它的生姜饼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姜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然后很入味，
6: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7: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5: 这个鸭子的皮也
8: 好吃，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4: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6: 江西莲花生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9: 我们酱板鸭
7: 感觉完全不一样，
8: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
7: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8: 姜母鸭
6: 是吗？还有人
7: 姜母鸭
9: 姜母鸭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啊，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10: 我们从杭州过来，
9: 南京的。
5: 江苏无锡，
6: 我江西的。
11: 湖南来的。
12: 长沙。
13: 湖北。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4: 真的，他唱过戏。
3: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4: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4: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

0: 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1: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2: 不一定哦，
1: 要再开心，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2: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七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十六，土地生，初二十六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0: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0: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所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4: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7: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7: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3: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0: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8: 我买了带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7: 我买了 好几种啊，10来10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3: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10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3: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2: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也会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

0: 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1: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器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1: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记，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
1: 村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1: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日，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2: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3: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4: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5: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6: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3: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记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3: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记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7: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8: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9: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8: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9: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8: 真的，不能散的。
10: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1: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9: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1: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1: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是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鲁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鲁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 人家一只鲁鹅大概要六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三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鲁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两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两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2: 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3: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4: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的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2: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4: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3: 一般做不了，它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吗？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流的，
0: 三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1: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鹅头部，其他的都没用。包括老鹅脚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3: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3年，5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0: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卤香直冲后脑勺，
4: 2、3天都会吃一次。
2: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5: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0: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1: 头3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5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涯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0: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

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